0: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了，最近呢，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学校的最后一节课。

0: 这些菜肴的制作是谁教的您呢？都可以来聊一聊，而且也可以亮出您的拿手菜。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

0: 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

0: 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
1: 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张梦莹。梦莹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3: 好的，上周呢，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令美元指数大涨，以及突破100整数关口，当前运行在101.6一线，创近一年的新高。目前呢，期货市场已充分定价美联储将于10月前加息25基点，短期美债收益率相应显著走高，利差优势更加明显。尽管当前市场表现已经充分消化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但仍有部分声音认为呢，当前这些举措并非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或是可能通过撤离工作组的方式呢拖延时间，同时可能借助模糊通胀目标、调整通胀口径等手段择机宣布抗通胀的胜利。尽管5月份的 CPI 升至了4%以上，但在美伊和平协议签署后呢，油价大幅回落，预期下个季度的

0: 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身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有关消息。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那么其中呢，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呢，覆盖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比如说，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

0: 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那记者实测发现啊，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均无开屏广告。
1: 它确实影响行车安全。
2: 对，
1: 你这本来是要琢磨着怎么走呢，嗯，刚打开这个导航软件，
0: 不小心一触碰，哎，车辆
1: 又跑了，然后再调回来，
0: 对，
1: 我还开不开车呀？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确实，我们都知道开屏广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告位，它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也很有商业价值，但是在安全面前，商业应该往后靠一靠。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按照央视的报道呢，针对用户反馈

0: 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的生产力。
1: 嗯，那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之前也聊过啊，但是价位当时没定。
2: 哎、是
1: 6月24号，这个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了，这豆包专业版正。

0: 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0: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0: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2: 夏季持续高温，纸张、木材、塑料制品、秸秆、装修板材、仓储货品等可燃物水分快速蒸发，

个规矩，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在整个检查结束了以后呢，消防人员还在现场组织这个人工开展的这种应急疏散演练，模拟了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房间里面有三位老人，一位是半失能，一位是失能，还有一位是可以自行撤离的这种，在这种环境和场景下，然后组织了一个应急疏散演练。当时这个消防员也是对于全程进行了指导，然后也对这个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提示。其实在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主要强调了几个点。第一个呢是护理人员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是一定要注意疏散通道的通畅，不能堵塞。另外我们之前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介绍过，防火门一定是要常闭的状态。其实这个消防通道大家平时可能觉得没有人会去走，但其实这个道路是通向生命和通向安全的唯一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的畅通也关乎了大家撤离是否顺畅。第二呢，他们这个养老院是有要求，是要要求每半年至少要组织一次疏散演练的，每个老人从哪个房间撤离，每个老人走哪个楼梯，每个房间的老人谁来负责，都是要制定预案的。第三呢，是一旦发生火情，他是会按照一个非常标准的原则，就是着火层先撤离，然后是着火层的上层，然后是着火层的下层，这样的顺序进行疏散。然后在过程当中，的确我们在全程观看了这个疏散演练的过程，能够发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对于比如说担架的使用还不太熟练，在全失能老人在撤离的过程当中，因为你需要给他把这个分离式担架给他拆开，然后在他的身下插上，然后再把老人带出去，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好几个人来配合的，这个配合的过程其实还是不太熟练，需要有更多的练习。然后另外呢，他们对于这种消防设施比如说担架的

的这个速度还是我觉得就是日常是有过这个训练的。第三呢，就是日常的巡查当中，就是一定要把检查机制健全，真正做到这种早发现，然后隐患的处理呢。

0: 这个安全防火的措施。好的，谢谢乐陶你的介绍，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乐陶，也谢谢曹老师。虽然说现在这两天所谓我们感觉像秋高气爽，或者说我们觉得哎天儿还挺舒服的，但是就像刚才曹老师开场说的那样，就是夏季呀，
0: 持续高温，
2: 持续高温。
3: 对，
2: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新闻里说这个充电线压在枕头底下，就有可能有阴燃，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刚才乐陶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养老机构的关于防火的一些举措，但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普通人在家里更要做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3: 嗯，
2: 然后呢，出门要关电器啊，或者是要关那个充电器，
3: 对，还有那个
2: 拔除啊，
3: 对，插线板上面不要长时间插着这个手机充电器啊，安全无小事，
2: 对，非常有必要的一次这个采访。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2。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体育，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

0: 两场比赛，一场是捷克对阵墨西哥，还有一场建议大家关注啊，如果上班摸鱼还是说不上班的朋友可以关注南非对阵韩国，亚洲球队啊。
1: 先来说说墨西哥啊，墨西哥本届世界

0: 小胜巴拿马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替补登场的前锋布季米尔一剑封喉，帮助球队拿下至关重要的三分。
1: 是的，尽管过去两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都打进了四强，一次获得了亚军，一次得到了季军，但是必须承认啊，进入2026年的世界杯周期，格子军团明显老化了，整体实力下降不少。那么这次呢，美加墨之旅主帅达里奇保留了上届世界杯的14人，其中包括本场打进决胜球的布季米尔。
0: 是的，在国家队层面呢，布季米尔一直都不是主力啊。从2020年到现在，总共为球队出场了38次，但是在美加墨的赛场上呢，正是他的一锤定音，帮助克罗地亚队拿下出线最需要的三分。那这无疑呢，将提升他在国家队教练和队友心目当中的位置。
1: 对，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样的比赛也是莫德里奇国家队第200场比赛，他成为第二位在世界杯上迎来国家队第200场比赛的球员，另一位是梅西。那布季米尔用这个进球帮助克罗地亚取得了三分，也为摩迪里程碑之夜献上了大礼，可谓一举两得。
0: 那这边呢，克罗地亚拿下了胜利啊，收获了喜悦。另一边呢，这个英格兰却延续了平局的走势，多少带着些许遗憾，0-0闷平了加纳，让英格兰。

0: 可能会流眼泪，工作生活会受影响，那您可以打电话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授权合作护眼品牌。这次给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对，我们的热线呢是400-166-7979啊。
0: 嗯，
1: 那这个蒸汽眼贴呢，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和密蒙花等10几种的成分，每一滴呢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关键呢就在于里面还有这个促渗技术啊，可以加快草本的精华吸收，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这个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呢，眼睛会清晰透亮。
0: 是，如果有朋友说

0: 视，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0: 黄瑜婷的报道。
1: 在第四届练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练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道，
2: 我们通过整合全国名油茶生产基地、广西恒州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以及我们自建了国家级 CNAS 理化实验室，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品质管理体系。在 ILEC 框架下的153个国家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的互认。在2026年春节前，我们张一元也以自主

0: 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三年参展的九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九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1: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九号并不是简单的采购供应产品，而是深度参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验证过程。
0: 这家全球短交通

0: 参与美国现行主要短交通行业标准以及欧洲首个短交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已经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了。
1: 九号的跨越正是北京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0: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2: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

高铁、M10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进京检查站实现科技快检，拓展跨界定制快巴规模和范围等内容，聚焦国贸、通州、燕郊、亦庄、广阳、武清、天津、丽泽、大兴国际机场、雄安等主要。

昨天傍晚，不少北京市民看到了天空中大朵的云团，有的说像棉花糖，有的说像西兰花。气象专家介绍，这种云有的是浓积云，有的可以称之为突积雨云。浓积云通常是由中积云发展而形成的，有这样云出现的区域可能会出现阵雨。突积雨云是积雨云的初始。

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

0: 现信息有问题呢？
1: 有异常你就拨打1231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反馈。
0: 这下踏实了。
2: 这项新规不光是充电宝，自2026年3月1日起，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电动自行车及安全。

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

有消息称，当天早间，布伦特原油一度跌至每桶75.50美元，较2月27日水平进一步走低。而2月27号为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前一天，美国原油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一度跌至每桶72.03美元，为3月3日以来最低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交易员表示，市场正逐步进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相关制裁放松，伊朗原油产量和出口可能在数周内恢复增长，因为大量原油已储存在油轮中。消息还称，此前约有数百艘油轮及10000多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区域。战前，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此外，随着美伊达成相关协议，并允许商业

0: 换衣服好了，那也是另外一种玩法哈。但你要想让那种游戏能够产生像现在我们看到腾讯游戏的那种爆炸式的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实上游戏呢，它也出现了上线前其实是预约超过百万的，那但后来留存基本上这70%-80%的丢失，所以营收一定是好不了的。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上市公司啊，其实走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走多主线啊，或者说叫多业务并行，其实是对的啊。我们看到它在做甜品店和高端的家电，包括我们聊过很多次的线下的主题乐园，现在全国开了很多了，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点在于它是线下体验式的叙事，或者说叫空间叙事。我也没卖你一个故事，你来这儿感觉就好。它是即时消费，对吧？是即时性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消费它是不太需要长篇的这种文字啊、互动啊、剧情铺设呀，不需要，只需要我当下的感受跟你契合了，我就买了啊，甚至可能就是冲动消费和即时消费哈。这种情况下，反而我觉得 IP 在这种场景下它的优势是还挺明显的。你像冰箱啊、甜品啊，我觉得都是跟这个 IP 能够互动非常好。事实上，别说泡玛特了，很多大厂的这个传统的白店的厂商，其实也在做 IP 联名，只不过不太明显，对，不太明显啊。那只不过这个泡玛特呢，它旗下这几个IP 形象实在是可能深入大家人心时间很长了。比如说 Molly 啊、拉布布啊，他们都代表不同的这种个性表达主张。比如说 Molly 它是安静的，拉布布是调皮的，对吧？那这两种情绪价值，我觉得对于至少年轻人来说，大家把它跟食物去结合，其实是能够脑补自己的故事和心情的啊，投射自己的心情的，这个就还好啊，因为它投射。

0: 品好，它都有一个世界观的基底，它得统一。你看迪士尼吧，它所有的这个角色，它是一个童话逻辑，它非常清晰的就是，大家就是在一个快乐的童话世界里边，然后去冒险啊，甚至它都没有这个善恶之分和正邪之分了。对，我现在在看迪士尼现在新的动画片，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它就是一个快乐的冒险啊。所以呢，就是泡玛特跟它比起来，就是没好像跟迪士尼比起来，它没有一个世界观啊，没有一个世界观，对，它是自己个人内心的一个投影，甚至这些IP 之间它不关联，都没有什么联动。
1: 对对对，
0: 对
1: 这个还挺重要的。
0: 对，你说 Molly 和拉布布这么火，他俩为什么不联动啊？或者说拉布布这么火，怎么不能带一下 Demo？ 不带，
1: 是的，是的，好像没关系，都是对
0: 对对对对，这个呢，一定程度上跟他跟这个设计师插画师之间签的版权，以及他自己在每条产品线上的投入产出的项目管理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我估计他不是想不到，可能是因为管理上来讲啊，包括法律上的授权边界来讲，他可能做不到。举个例子吧，就我们都知道，比如哆啦 A 梦很火，那如果你把哆啦 A 梦跟很多特别有特色的这种 IP 去进行联动，双方都是要收钱的，或者说强势的一方 IP 肯定是要向弱势的一方去收钱的，那这个东西谈起来可能就会复杂了。那对于泡玛特来说，他自己的 IP 可以说在国内的 IP 里边都是强势线，他没有必要去跟外面谈，那跟自己谈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流量分配不均的情况，这个我的理解。所以可能从商业模式上来讲的话，他就没法做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他们就没法在一个森林里边出现，目前可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支撑长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特质，就是它得有多层叙事。什么叫多层叙事和不同载体呢？就是你除了电影之外，你还得有漫画，你得有动画，对吧？你还得有同人作品。它其实这个主线的文本它是交叉出现的。漫威的

0: 表达的这种消费事件啊，这个进入了吧，所以它其实面对的市场价值更高。第二，也能够离真实世界更近啊。符号化到具象化，其实是一个不断的把我们从想象的世界走向具象世界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种方法去了解他们在表达什么了啊。事实上，这个跨代啊、代际沟通往往都是存在一些摩擦力的，对吧？甚至有些沟通阻力很大，会出现冲突。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不同每一代的人吧，大家其实都是需要自己的一个身份符号的。这个符号既是悦己的，也是便于别人观察他的啊。就有 IP 的这些内容、产品和这种故事性的情感共鸣出现以后啊，其实也有利于我们去找到一种让不同代际的人去自我表达的载体。他只要表达了，说白了，他是希望别人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来讲，作为一个自我表达载体来说，这种情绪消费其实是利好，它有出口，情绪是需要出口的，对吧？第二，情绪呢出去以后的话，是可以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啊。任何一个可以表达情绪的载体，我觉得都是好的载体啊。这个是利好的一面。不利好的一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经常我们说的这消费陷阱吧，对吧？
1: 对。
0: 事实上，对，我们可以看到，IP 经常问一个问题 ，IP 到底真的值那么多钱吗？那事实上，值那么多这几个字，就表达了我们在心中可能担心它有消费陷阱和这种刻意的这个溢价的这种风险，对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单独只说情绪价值啊，我们都知道泡玛特其实提。

0: 实际上我们都在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啊，
1: 嗯，
0: 除了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都在日新月异的更新哈，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代偿啊，小时候没有，长大了就要，对，小时候没有，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得要。我们好像在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不断的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叫符号代偿，可能上一代人的奢侈品，对吧，大牌的包包啊，手表，

0: 变成了这个一个好的商品，它甚至变成了一个投资品。我说这个主持人应该能理解哈，
1: 嗯，
0: 就现在有很多二级市场在炒，对吧？
1: 对，
0: 它这个刚买完以后的话，很快转手就能够卖很多钱，这个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投机的这种行为了。这个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吧，可能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我们毕竟有那么多二手交易平台，可是现在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青少年，他们自己攒钱然后去买一个很贵的，然后赶紧去。在同学们圈里边去倒买倒卖，这种情况也出现了。它其实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它可能将来会滋生赌博式的囤积，就囤货，对吧？就有点像我们金融属性了。这个可能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是控制不了对于这个风险的理解，也没有能力控制这个风险。那可能会持续投入零花钱，甚至去借钱。那这个事情的这个风险边界就不好控制了啊。所以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 IP， 它带来的这种高溢价，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会滋生投机心理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被裹挟的另外一个特征吧，主持人。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王宁自己说，公司的电影和游戏业务，它其实做的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这两个赛道该交的学费还是得交啊。就是我们也很困惑，就比如说像迪士尼，它可能是为了能够长久的卖它整个那个 IP 宇宙世界里面的周边的产品，比如说像疯狂动物城啊，像这个冰雪奇缘等等的，然后他去不停的推出他的这个新的电影哈，就是为了长久的把他的这些周边再卖出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泡泡玛特呢，它是反过来的，它先有了线下店，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IP 能够很快的变现，然后再去打造它这个宇宙的电影和游戏。

UGC 的博主，他们其实除了随笔之外，他们还在做跟随笔对象之间的同人创作。这种同人创作非常非常多，还有跟自己宠物和家场景一起来做的，他可以自发的去补充很多 IP 的故事，而这些其实对于更年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内容，因为跟他们的相关性更强，也更近啊，离他们的生活也会更近。所以可以看到 B 站上就有非常大量优秀

0: 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

0: 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哦、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嗯。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只有

输入高考成绩、选科组合等信息，并选定学校所在区域、高校属性等条件，系统就会按照冲文宝的组合推荐适合填报的院校和专业组，为考生生成一份个人专属的高考志愿填报推荐报告。另外提醒大家，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是免费面向全体北京考生。

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教育部表示，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另外，从今天起，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多所高校将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除了参观校园，考生和家长还能与招办老师面对面咨询高校招生政策。2026年北京市中考昨天开考，全市共有250个考点，考生数量大，年龄小。北京警方延续高考安保经验，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通过一考点一方案和多项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0: 来联合相关部门对周边环境
1: 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整体部署要求，延续高考安保的好经验好做法，保持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安保工作措施。相对于高考来说呀，中考的考生年龄更小，数量更大，考点也更多。为此呢，市局启动高等级的防控方案，采取多警种联合作战的工作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个见警率，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0: 在交通保障方面，东城交通支队东外大队民警窦宇阳介绍，大队管界内涉及5个考点、98个考场、2801名考生，针对不同考点周边的道路条件，实行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疏导方案。
2: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一校一图一策的方针，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考点周围、不同的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来设置个性化的交通维护疏导方案。比如咱们人大附中周围，我们是专门拓展了停车资源，设置了停车等待区和临时停靠区，来方便考生家长能够等待孩子考试结束。在考点的周围都设置了1车2盔的铁骑和至少10名以上的巡逻车民警，来确保有考生如果有应急情况或者恶劣天气发生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提供保障。
0: 一位送考家长告诉记者，考点周边停车方便，进场顺畅，让他很安心。
3: 今天这个是感觉秩序非常好，然后来的时候我是开车来的，大家都特别守规矩，然后那个专门为我们那个考生家长开辟了2条那个专门道路，然后非常通畅，然后孩子进考场也是非常顺畅。
0: 北京警方提示，送考车辆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围时不要鸣笛。考试期间各考点外都设有户籍服务台，如果遇到身份证丢失或者忘带等突发情况，可以现场求助民警。中考后，警方还将走进社区，围绕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内容开展安全宣传，守护学生暑期平安。
4: 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大会将于7月4号在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成为这场国际数字经济盛会的重要专题论坛。目前

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大众参与，不同水平。周末为期两天的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将在朝阳体育中心拉开战幕，全市多支青少年队伍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腰旗橄榄球兼具安全性与竞技性，节奏快，战术多变，对小将们的临场判断力、跑动配合与战术执行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都需要个人技术与团队协作的高度统一。这次赛事不仅为小将们搭建了一个专业化的竞技舞台，让他们在赛场上充分展现阳光拼搏的体育风貌，也将进一步推动腰旗橄榄球运动在北京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需要多说了吧，道理很清楚啊。而且呢，通过这个新闻报道，咱们知道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被这个坏人，电诈园区的这帮坏人想各种各样的理由，设各种各样的圈套，把他们给骗到该国该地，把他们骗入了电诈园。进了电诈园，哼哼，你要想出来那可没那么简单呢。轻则你得让家里头汇过来大笔的银钱，说的这个再直白一点，就类似过去早年间这个土匪绑票，你得赎票啊，一个意思。你要是不赎票呢，哼哼，那可是对不起了，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

遣返回国，回国呀，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给您啊交代一下背景，相信您也是了解的。但是这里头呢，没说嘛，邪门儿。

0: 弄清楚了，他也是打这电诈员跑出来的。
1: 哦，
0: 明白了。那位说，跟您前头说的这就是啊，对上了，就是受骗上当，被坏人骗至在该国电诈员内啊，非也不然。等会儿，那位说，您说的呀。

会用电脑啊，这是他们这儿最基本的技能啊。那位说您还挺了解。嗨，新闻报道里面都说了呀。他呢他不会用啊，不会用电脑。

哎，这个，咱们换了钱，大家都高兴啊，这多好啊！你看，是不是啊？哎，这是一笔多合适的买卖呀！

0: 见他们这个啊，他们这个大目标这啊什么下场啊，那还用问吗？被判刑，而且法院特别要求他们，责令这帮家伙啊，这些个盗斗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共同的承担你们毁坏这个墓葬啊，破坏这文物修复的费用，应该。那位说了，真是啊，嘿，邪门歪道。当然在咱们这个社会上，这类人这类事情那是极少数的，尽管如此，咱们也得哎，时时刻刻是提高警惕，哎，加强法治的观念，确保社会和群众的平安。接下来是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北京日报的这个消息，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连接朝阳和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人

0: 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

0: 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1年6月，正值侵华日军祸我中华时期，此时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会儿在屋中踱来踱去，一会儿又坐下奋笔疾书。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自1938年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开始改变战争策略，对共产党所率领的敌后战场进行疯狂的扫荡。而就在身处延安的朱德对战事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传令兵带来的噩耗让朱德一下子就瘫坐在了椅子上。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能让朱总司令如此震惊呢？传令兵带回的消息是苏联打仗，而巧就巧在恰恰就在前不久，中共输送了一批少年儿童到苏联学习，而这之中就有朱德的独生女朱敏。
4: 1926年4月10日，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婴在莫斯科呱呱坠地，

一起登上了飞机。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朱敏和其他同学们一样，不知道彼此的年龄、身份。在异国他乡，朱敏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虽然朱敏在这所国际儿童院度过了几个月快乐的时光，但在朱敏的记忆中，

0: 快就来临了。
1: 1941年，德国纳粹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战争使得中苏方彻底断了联系，中缅的下落也从此杳无音讯。
2: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向他的纳粹军队下达了向苏联进攻的命令。苏德两国的首脑在1938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化为法西斯手中一张一文不值的纸片。当德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密密麻麻的步兵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时，朱敏和所有的苏联人都依然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直到战争的炮火响起。6月22日清晨，一群像蝗虫一样的德国战机飞越过朱敏他们所居住的夏令营。正当孩子们抬头看飞机时，一颗炸弹的爆炸让孩子们瞬间就乱成了一团。伴随着接连的爆炸，孩子们的美梦被法西斯粉碎得彻彻底底。
1: 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失去了联系，做父亲的没有不心疼的，更没有不着急的。同样，朱德也是如此。可眼下战事吃紧，战士们吃的穿的都是个问题。如果战争无法取得最终胜利，别说朱敏现在生死未卜，就算活着站在朱德面前，或许都难逃一死。
2: 1941年，对于中国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来说，同样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年份。这年1月，八路军刚刚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此役，八路军的出色作战能力令日本军部大为震惊，于是他们火速调整战略重心，针对八路军领导下。

0: 司令的朱德必须用尽12分的精力应对战事。
1: 朱德思前想后，一边是唯一的女儿，一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朱德还是选择了崇高的信仰，为国效力。他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远在苏联的女儿仅仅只是失去联系，没有出危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朱敏早已落入了德国纳粹的手里。
2: 1941年6月，夏季的莫斯科依旧很寒冷，朱敏从小留下的哮喘病根发作了。学校的老师们请来了许多大夫为朱敏看病，药也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没有办法，最后学校的老师决定把朱敏和其他20名体质较差的孩子一同送去苏联南部明斯克郊的夏令营调养。明斯克的气候要比莫斯科温暖，很适合朱敏调养身体。到达夏令营所在地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6月21号的傍晚了。因为体质原因，孩子们个个都很疲惫，谁也顾不上欣赏新居，吃完晚饭全都一股脑的跑去睡觉了。
1: 然而此时睡梦中的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夜将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刻的日子，因为战争到来了。

领导人的孩子，就是有犹太血统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身世是首要记忆，一旦他们的身份暴露，必死无疑。朱敏告诉德国军官说，自己是中国人，叫

因为此时的中国战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开始了空前的疯狂扫荡。1941年4月10日，日军就曾对冀鲁豫边区濮阳以北、内蒙以南的沙区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此时的中

气浑浊的车厢里，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朱敏一直努力使自己清醒着。在朱敏后来的回忆中，他清楚地记得，每每到站的时候，不论有多么难受，他都要站起来，绝对不能躺着。因为德国纳粹士兵一旦发现车厢里有生病迹象的人，就会立刻抛出车厢。那时候正值战乱年代，如果被抛下火车，那么很快就会被周围的野狼野狗吃掉，必死无疑。抱着终有一天要回家，回到爹爹身边的信念，朱敏硬是站起了身，用坚定且愤恨的目光

0: 掠夺之后，朱敏马上想到给朱敏的列宁纪念徽章，
1: 这是朱敏身上唯一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了。当朱敏看着德国看守把那只父亲送的唯一一件有纪念意义的钢笔拿走时，朱敏能想的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仅有的这枚纪念徽章。
0: 再加上由于心爱的钢笔被夺走，朱敏对德国纳粹士兵非常的愤恨，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如何保住这枚他最敬仰和崇拜的列宁徽章。朱敏把这枚镶嵌着别针的纪念章放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无论任何人跟他说话他都不张口，就连女看守用力拽走朱敏头发上的发卡时，他都强忍着痛楚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这样，经过一道道所谓的消毒程序后，朱敏安全地保住了这枚纪念章。由于长时间地含着这枚纪念章，它上面的别针扎破了朱敏的舌头，所以当朱敏安全地把这枚纪念章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那上面沾满了鲜血。而后朱敏用草叶把这枚纪念章包住，藏在了床板的缝隙里。这枚纪念章也成为了朱敏在东普鲁士集中营所受一切遭遇的唯一的见证者。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本名叫《我的父亲朱德》的连环画册，每一张图画下方的文字也都是由朱敏编写的。这张画中，那个把着铁窗，用痛苦而又满怀希望的眼神望向窗外的女孩，就是朱敏。此时的她多么想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爹爹，好让爹爹来救她，可这一切都是梦。
0: 1943年的年底，朱德写了封信给朱敏。可让朱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邮路不通，这封信被原封不动地打回了延安，回到了朱德的手中。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朱德当年写给朱敏的那封信的复制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去为子弹装箱，要一直不停地干活，一般到夜里才能收工。可他们吃的只有发霉的黑面包。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朱敏再没有长高过一厘米。

听说要照相，天真的姑娘们一下就拥了过来。可是他们显然忘记了，这里是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照了几张照片后，那个德国看守突然脸色一变，然后拿着鞭子就抽打朱敏他们，说他们笑得假。然后鞭子就一下一下的落在了几个孩子身上，眼前的美梦破灭了，纯真的孩子们仿佛一下掉入了地狱。对法西斯的

0: 事，无老少之分。这张照片拍摄于朱德在延安与士兵们打排球，其实不止排球，朱德还喜欢打篮球。
1: 朱敏记得一次，朱德和康克清都去打球，朱敏就和他在延安的小伙伴们摇旗呐喊，结果没想到为了力量均衡，居然把朱德和康克清分到了两个组。朱德带领的队伍在眼看胜券在握的时候，康克清一个机灵，对着拿到球的朱德喊，老总把球给我，快传给我。结果朱德还真是想都没想就把球传给了富人。像这样的故事在朱敏的记忆中还有很多，他记得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还对着他说，你真的是毛泽东吗？虽然最后被父亲训斥了。

后悔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后悔怎么不在闲暇时间写封信回家报平安。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国家的未来。

0: 消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苏联卫国战争后，毛岸英听从父亲安排到红十字会办理回国手续。见毛岸英也是中国人，工作人员就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赤英这个名字毛岸英第一次听说，自然不知道这就是离开延安前朱德给朱敏起的化名。毛岸英答应回国后一定替这个叫赤英的女孩寻找父亲。机缘巧合下，毛岸英就带着赤英这个名字回到了延安。
0: 回国后的毛岸英向父亲毛泽东提起了自己在苏联红十字会看见的一个叫赤英的女孩写的寻找父亲的信这件事。
1: 结果刚一听到赤英这个名字，毛泽东急忙问道，你知道赤英在哪儿？毛岸英听着有点懵，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知道这么古怪的名字。结果接下来一听可不得了，毛泽东告诉儿子，这可是你朱伯伯的女儿啊。
0: 毛岸英忙不迭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朱德，就这么着，朱德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并且知道了孩子安然无恙，悬着多少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1: 直到这时，朱德才知道原来朱敏曾经沦落至德国纳粹的集中营，

在苏联。1952年，朱敏和她的丈夫刘征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1953年，她顺利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典礼刚一结束，她就迅速收拾行李，匆匆赶回祖国，回到爹爹身边。伴随着朱敏的回家，朱敏的大儿子也在北京咕咕坠地，起名刘健。但产假刚满，朱德就把外孙留在身边，把朱敏赶出了中南海。为此，朱敏一直表示不理解。直到多年后，朱敏才深深了解到，这是父亲做人的原则，他对子女都是非常严格教育的。而朱德把外孙

0: 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

0: 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0: 哎，
1: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2: 叫做美食。
1: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肠。
2: 对，哈尔滨红肠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首先印5个字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肠，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2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

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人形机器人素材进入中考数学试卷，2026年度票房突破170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也已经正式开通，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查询。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6月27号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到7月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及录取，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填报时间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发布。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将于今天下午6点正式上线，考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随时随地查询志愿填报建议。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包括志愿一键程和升学规划智能体小瑞两个模块。志愿一键程可以根据考生的具体分数，结合考生在北京市的高考排名、2026年高校在京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录取情况，并参考考生的职业兴趣测评结果，通过智能算法定制化生成志愿填报建议报告。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教育部表示，2026年志愿填报

0: 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1: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0: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2: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0: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3: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0: 而攀登是幸福的这道题犹如一份学生成长的幸福总结书，
3: 引导学生在他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选取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幸福滋味的一个片段，所以学生的整个答题过程我觉得是和谐

0: 要不断的跟生活之间有内心的互动，那这种孩子当然他更容易脱颖而出。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考数学试卷中，再生水工程、人形机器人、心智生产力等贴近生活的热点素材纷纷入题。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试卷紧密结合考生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创设生活与科学情境，实现知识考察与价值引领的融合。再来关注，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初具雏形，区域

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滨水慢行步道的照明、防护、导视设施已实现全覆盖，搭配常态化防汛巡查管护机制，构建起了全天候的安全通行体系。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晚7:29，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

0: 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0: 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到夏天呢，这午后的困意便如潮水般涌来。开会的时候眼皮打架，午饭后呢趴在桌上能睡一下午，下班回家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明明每天睡够了8小时，却总觉得回

容易犯困，这犯困的时间啊，在上午10点多，下午吃完饭这2-3点钟，哎呦，感觉特困。但是一会儿呢，这劲儿过去了啊，也就过去了。就是这几个点儿，上午10点，下午2-3点钟，专注力容易变差，容易走神儿啊。有的时候看着电脑容易点头啊，感觉有点想睡觉。但是中午，比如您补个午觉，能稍微的好一点。而且平时可能太爱运动，最近可能觉得不爱动了，稍微一动觉得稍微容易累，容易出汗。但是休息以后呢，又觉得可能快速就缓解了，不至于说我就动不了了，明儿就不行了，也不至于。一休息就缓解，食欲呢稍微有一点点轻度的下降啊，想吃点这种偏生冷一点的、清淡一点的，看见油腻的不行，觉得有点不太，就感觉就不想吃啊，也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您是我说的这些现象，其实它就是这个季节啊普遍的一种现象啊，就是稍微比原来稍微犯困点，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啊，稍微一动就容易累，容易。

致啊。我们说钾元素流失也是诱发这个下滑的核心原因，为啥呢？经常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大吐啊或者剧烈的这个腹泻呀，为什么经常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口服补液盐去补电解质呢？就是一旦有大量的体液丢失，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呕吐还是腹泻，那是不是都是这个体液的这个水儿又减少，那这水里边可不单纯只是水，钠钾氯镁这一些电解质减少了之后，说电解质减少能咋的啊？您可别小看它，这些电解质啊，它本身对我们人体来讲，它维持比如说我们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能量代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比如说当低钾的时候，您就会觉得我们叫什么外周肌肉麻痹。外周肌肉麻痹指的就是您就手脚不爱动了啊，都甭说外周肌肉麻痹了，有很多这种啊重病人当低钾的时候胃肠道都不爱动，胃肠道的蠕动都会变差啊。这周刚会诊了几个啊这个重症病人，躺着那儿啊排便也排不下来，肠管鼓鼓的全是胀气啊，患者也没有自主意识，急得大夫说怎么办啊。我说你看低钾，您首先第一件事啊补钾，这因为这是我们科的这个问题，我说首先您得补钾，把这个钾补上来了。

0: 相交，阴阳交替啊，这个逐渐繁茂啊，它会之后结出硕果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天地阳气是最盛的，但是阳气一盛啊，就容易有暑，容易有热，对吧？那这阳气太过了呀，再加上我们说夏天属心，但是肠它困在您身上了，哎呀，这人体气机也不通畅啦，这个脾胃也损伤啦，哎呀，这个湿气再一裹着您，您就觉得哎特别容易累。
1: 嗯，
0: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湿气裹住了您的脾胃啊。我们说清阳不生了是最核心的一个病机啊，就我们说清阳是干嘛的呢？濡养我们的大脑的，濡养我们的神窍的，这是大脑失于濡养了。那没有濡养东西了，这会儿就会觉得啊头晕啊，嗜睡。那其实我们中医里边说的这个濡养，其实就是跟供血差不多一个意思啊。脑部就不足和啊清阳濡养大脑啊有相似啊有重叠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这个季节为啥中医讲这个困乏呢？中医讲困乏就是脾湿。困了这个我们的脾胃，清阳不生，再加上那暑热的耗气伤津啊，哎呀，就感觉一天一热了，感觉这个没劲儿啊，
1: 对，
0: 喘不上气儿啊，呼吸也深度越是这种啊闷热潮热的地方，你就总觉得呼吸感觉气压特低，感觉上不来气儿似的，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暑热是伤津耗气的，再加上心火偏盛，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季节特点是什么啊，有脾虚有湿啊。心火容易旺盛，容易伤及气阴，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个季节的，或者是整个夏天的基础的一个特点，它都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个特点，您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原来就存在这些问题的朋友，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1: 来，
0: 当然，
1: 咱们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等了一天了啊，从昨天就被孟大夫埋这个钩也吊着呢。咱们夏天的这些症状，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给自己都找到哪不舒服了，也给自己分清了到底是中度的还是轻度的还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啊到不了重度那种程度，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夏天啊，在这个季节即使没到这个生病的状态，我们怎么调理自己不让它进一步发展，或者是把已经出现的一些症状给它减轻。今天来着了孟大夫先带给咱们几款夏天的这个时候解决这些问题的茶饮，然后今天传授手法，这就不一样了。
2: 前面咱们把下乏是啥分几种程度，中西医咋解释的都说明白了，大部分人都属于轻度，犯困没劲儿，不想动，是这个季节的正常现象。那问题来了，怎么改善呢？今天孟大夫准备了四款代茶饮，还教您五个穴位，坐着就能按，听完就能用。
1: 咱先说茶饮，
0: 对，我们说叫对症改善不犯困啊。其实昨天也有类似的，其实就是我们说啊，中医里边为什么说融会贯通的改个药啊，思路都是祛湿的思路，稍微改一改药，哎，它的健脾作用就比这个消肿的作用更大了。第一款啊，就是叫陈皮荷叶祛湿茶。如果您昨天啊说，哎，我昨天忌那消肿茶了，哎，您稍微改一改方子，稍微我们叫什么叫加减，中医经常会说，哎，这个大夫啊去加减这个方子啊，为啥加？加减它的这个啊，一下发现它的这个主要治疗的这个功效啊，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对，昨天加的是冬瓜，昨天。
0: 对，今天如果他加冬瓜皮的话，消肿效果就更好。如果他加炒薏米的话，健脾祛湿效果就最好。
1: 哎，你看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啊。
0: 对，你知道这个大家可能。

0: 费。如果您说，哎呦，我还得单独去买去，哎，现在经济下行，咱也甭花这么贵的钱，咱有平替啊，平替是啊，有平替，平替是沙参
1: 沙参。
0: 啊，对，沙参，沙参麦冬汤其实是我们中医里边一个很经典的啊，滋养肺胃之阴的一个方子。沙参麦冬汤里边其实用的就是沙参和麦门冬啊，沙参其实也是养阴的一个药，但是您说我家里就有香参，那我用香参，它更名贵、更好，劲儿更大。但您说我没有这，我要花3、400买这一大盒，万一我再不合适，没事儿，咱沙参是一样的啊，也是滋阴的。沙参、麦冬和枸杞，既益气生津啊，为夏天的气虚乏力而准备，补气不上火，又有麦冬滋阴润燥啊，治疗这口干，还有枸杞滋补肝肾。所以如果您是一种不爱说话、出汗多、一身舌头这大裂纹儿哟，还有这个全是要么一个贯穿的，要么好多这个裂纹，那您就喝一喝这款茶，很合适您这种气阴两虚的人群。第三款，
1: 这是针对气阴两虚的啊。第三款，
0: 对啊，第三款啊，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这些人群，说哎呀不行，哎呀我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呀，或者出现这种啊，觉得嘴里边口腔溃疡啊，这款代茶饮也非常的适合您啊。当然了，如果您是说最近心火特别旺啊，我们之前去年就跟大家说了，有一款茶叫什么？叫莲子心儿茶，
1: 对，
0: 就单独莲子心儿其实就可以，就叫莲子心儿茶。但是因为莲子心儿比较苦，一般
1: 苦。
0: 来讲，哎，两三克，您抓一小撮，里边有个三五根，您这一泡，您就喝吧，还真挺苦，专门就是清泻心火的啊。如果您说我这个季节有特困乏怎么办啊？您可以用莲子心儿。啊，加菊花儿啊，莲子心儿加菊花儿，再加一点太子参。
1: 哦，太子
0: 莲
1: 参。
0: 子心儿，对，莲子心儿1克啊，菊花3克，太子参5克啊。太子参干嘛呢？啊，补气的啊。莲子心儿、菊花清心火的。所以，如果您觉得头困乏、浑身没劲儿，哎呀，太子参是什么意思？它也叫孩儿参，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孩儿参。太子参和孩儿参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叫什么？叫清补、润补，劲儿最大的叫人参。
1: 对，
0: 大补元气，大病。病出愈之后，这个人参啊，这个回阳救逆的劲儿最大的。一般人您没病吃了都上火啊。人参除了人参之外，还有什么参？我们说还有沙参，刚刚说的沙参是养阴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叫还有玄参，玄参干嘛呢？通便的啊，还有党参，党
1: 参
0: 健脾的，还有红参，红参是干嘛呢？治疗这个心慌心悸的啊，入心的，红色入心，红参。然后以及我们说的西洋参啊，也是这个养阴生津的，以及。太子参，你看一个参就有好多，人参、沙参、玄参、红参、西洋参啊，党参啊、太子参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参的种类，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医里边说的，它有不同的功效。那如果您是啊，最近心火旺盛的，失眠多梦。

0: 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点穴。
1: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五大穴位啊，按一按有这个快速提神啊，帮助我们改善下乏困倦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坐在办公室，你说哎呦，我这买这个不方便，对吧？我这每天上班够忙的，我哪有功夫去这个药店说再买点代茶饮？我买了我也没时间泡啊。不瞒您说，这天天跟大家说代茶饮，这我有的时候一上午一口水就顾不上喝，我老跟人说你在喝水。对，我说我何止喝，我连时间泡也没有，去了那儿开始查房，开始。所以我说这个我非常非常能理解，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很忙的，真是说我身不由己。

0: 房就敲一敲啊，每天摁足三里，省吃一只老母鸡呢。咱这坚持的按压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种犯困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人体的第一排湿大穴，刚才说了头部排湿的，那人体的呢，我们叫阴陵泉穴。您在这如果您说我找不着怎么办，哎，没事儿，您上各种搜索平台，您一搜就出来了，祛湿第一穴阴陵泉啊，祛湿排毒，缓解浑身困重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浑身酸软啊、乏力呀、啊，有这种脱重感啊，那经常按摁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它就在小腿上，在小腿哪儿，哎，留个作业，您回去以后搜一搜，
1: 这特别好找，这个特别好找，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啊，俩手往这膝盖下边一扶，大拇指正正好好就摁这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阴陵泉，还有就是我们说内关穴，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经上的一个穴，哎，是不是跟我们说心火容易旺盛这个季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如果您觉得睡眠不好啊，觉得心火旺盛啊，您就坐在那儿，您按按我们说这个内关穴，腕横纹上两寸啊，两个肌腱之间，您按按有这种清心安神，缓解因为心火旺盛引发的这种失眠啊、乏力呀、啊，啊，平衡我们的心神，让您心中有清欢。
1: 嗯，这内关穴啊，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咱们手腕上啊，这几个穴位呢，这个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实际的，就是一点一点的介绍说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因为呢，确实这个要求比较准确，咱们通过这个电台啊，跟大家拿语言去描述啊，怕大家按的不准，但是没关系，这五个穴位您上网上一找，都有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图示，告诉您这个位置在哪儿。您就是咱们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坐着休息的时候啊，咱别光打呼噜，也别光玩手机，这个时候腾出。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

0: 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

0: 的这个侧重点，哎，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

0: 富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0: 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三部门联手整治冒用公交乘车卡等行为；北京入汛至今尚未出现高温日，专家解读；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大关。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协同，日前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进一步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环境。下一步，三部门将持续完善稽查工作机制，推动查票堵漏工作向常态化、体系化方向迈进，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倡导乘客依规刷卡、诚信出行，努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交出行氛围，全力净化出行环境。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引发的退款难、商家闭店跑路等问题频发。为此，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支付宝、中信信托、工商银行多方发力，率先推出了朝阳安心付的信托监管新模式。日前，朝阳安心付消费者端口正式在支付宝平台上线。这一平台依托信托法设立独立的信托专用账户，所有预付资金统一存入该账户，与商户自有资金经营风险完全隔离，商户不可自主挪用，即便遭遇诉讼、破产清算，专户内未消费资金也不会被司法冻结或纳入清算资产。平台真正实现消费一笔，实时划转一笔，也就是消费者每次实际消费后，对应金额才从信托账户划给商户，未消费的资金始终受信托保护，有效规避商家跑路、资金冻结风险。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人自救能力弱，消防安全尤其重要。为此，国家消防救援局和民政部联合部署，在全国养老机构开展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昨天，西城消防部门前往辖区一家大型养老机构实地检查，同步开展现场培训和疏散演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一旦发生火情的话，一定按照是这个着火层、着火层的上层和着火层的下层，按照这个顺序进行。
3: 上午9点多，在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一场模拟火灾疏散演练正在进行。东京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李想现场点评，明确了疏散顺序和担架使用的注意事项。
2: 针对这次演练呢，对大家的提示几点。首先，咱们护理人员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疏散通道的是否畅通。第二呢，是我们要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这相应的疏散演练。然后咱们每个人，每个老人从哪个房间、从哪个楼梯走，这个咱们都要制定相应的预案。然后咱们这个应急人员呢，一定要定期组织这个担架这种培训，因为刚才我看咱们有这个稍微不太熟练。
3: 疏散演练只是日常防范的一环。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天桥地区防火监督员杜磊磊介绍，这家养老机构有400多位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占比较高，疏散难度远大于普通公共场所。针对日常防范，杜磊磊给出了专业意见。
4: 第一是咱们员工的培训要到位，员工要熟悉周边的消防设施在哪，做到会操作、会运用、会讲解。第二，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检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3: 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院长董野。

0: 气温为例，6月1号到23号，北京平均气温 23.4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低 1.6 摄氏度，而在2025年同期，平均气温达到了 26.5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 1.5 摄氏度。通常来说，夏至期间是华北等地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节气。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能清凉舒适呢？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最大的功臣就是冷窝。6月上半月，冷窝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同时，冷窝也带来了更多的雨水，使得天气更凉爽。今年6月1号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雨量达到 82.4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大约 48%， 比去年同期也略偏多。北京时间24号晚，国际金价持续承压，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整数关口，日内跌幅达 2.8%， 为2025年11月以来首次。市场数据显示，现货黄金较今年一月创下的历史高点已累计回落近 30%， 技术上进入深度调整区间。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开进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

0: 香粒粒纯正饱满。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檀，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

0: 这个效率最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区的这些通行时间差。
1: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0: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啊，随着我们这些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的，以及我们对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度，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北京市他们在推的政企共建的这种一体化的出行服务平台。实现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时的高可靠的得到一些出行的信息，公交到站这个推送，地铁拥挤度的这样信息，这有助于老百姓能够更加优化自己的出行选择，相当于把这个出行链条给优化了，也能够从源头上，从全过程上提高交通出行的一个效率。
1: 刘代宗也指出，目前北京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已成为北京交通体系中绝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电动自行车在北京的交通体系里被长期的漠视了，所以在未来北京交通可持续发展里面，我们需要从治理上、停放上、补能上、道路安全上面要更多的投入关注，更多的这个治理手段，来创造更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打造更完美的北京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3: 最后来关注

0: 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1: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0: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中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2: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1: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3: 这个是什么？
2: 是
3: 那
2: 个什么？
3: 橙子。
1: 认知水果，似乎两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

0: 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1: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0: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经

0: 报时间。
1: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互评。

0: 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2: 壮美空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

0: 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

以及埃布洛夏，还有我们的妈妈的星星都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之内。我的创作计划中是不写这些书的，它跟我的文学追求不一样。我的文学追求写达摩三部曲，那么这些书出现是在我的生命中不期而遇，遇到这样一个群体，埃布洛夏中间的阿图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这种群体据说有几千万，往癌症患者有几千万，然后遇到了妈妈的星星中的自闭症患者，患者也非常之多，还有考拉又开心中间的这种这样的孩子，它是一个世界问题。这样考拉没有机会和他交流，因为考拉又开心是他死后的一种角度，以生命的角度来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种艺术的防护，一种哲学的追问，这样一种角度，就是这些如果没有艺术没有小说是没有办法进行交流的，我们都在回避它。这些人呢最需要救赎，我们所说的救赎不是说的来自外部的救赎，而是让他内心有光，点亮他自己的心灯，只有自己救自己。这三部书中有大量的哲学、传统文化以及生命中间的很多东西，就是必须用外部的力量，除了医疗的力量之外，需要一种人文的力量。我是一边对抗着这种写作，我不写这样的东西，但一边不得不关心着写，尤其是对考拉又开心，我说绝不写，绝不写，因为他没有一个让我写作的理由。所以说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坚决不写，一边写，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很多很多很多的孩子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是个世界问题，人类问题。考拉又开心就探讨生命的问题，探讨生命的比割裂的问题，比摧残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孩子不能白白的死去，因为这个孩子我认识，一直想救他，最后是无能为力。为什么救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系统，包括家长，家长有没有这种认知，

记，因为我曾经想去写过，我曾经甚至到去医院里，我曾经甚至找了很多的关系，然后去希望成为去了解青少年那个状态。有一个科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是厌食症，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知道身体。

呼吸，甚至他不是说刻板的这个人就非得这个愁眉苦脸的，这个他有他的淘气，有他的不知所措，有他的茫然，有他的追悔之后的无奈和无望。我觉得雪墨老师说的对，他在这个本书的后面也写到了，一个作家其实他的愿望是重要的，但是愿望很重要，但他能。

孩子继续成长，然后给自己点耐心，给自己点信心，给自己点恒心，也许那个我们期待中看似遥远的璀璨的未来，就在今天的每时每刻正在酝酿之中。

0: 你内心的人。哎，这个谁，这个医生也一样。医生你看很多的病例，你为了体会出你的经验，你的感受，你的体验，同时你的体验可能跟不同的患者，你会有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诊疗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作家嘛，他让用他一种方式写作，他就会，作家都会想突破嘛。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可能是跟一个离开我们的小姑娘，我们对她有很多的想象，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无望，那么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我的渴望和猜测去承担。每个人在尽量扩大自己的可能性，作家是这种，就是他并不用惊讶我们去穿越某一个角色，就此时此刻可能万千的宇宙正在穿越我的身体。对，我的意思说，这个世界就是相互交融的，可能就我们现在听起来它生死有隔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的考拉呢，她作为一个小姑娘哈，那么她曾经犯过错，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那么在她付出了代价，重新振作起来之后，刚才也讲了，却不被社会所接纳，不被家庭所容忍，结果发生了让我们非常遗憾的这样的结局。我当时我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当年我身为一个政法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两个不同的案件，这两个案件正好是互为反例的。正好是能够证明社会的接纳和不接纳，家人的容忍和不容忍，社会的帮助和不帮助所能够形成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我先说那个反的例子，那个反的例子是我，这是大概是十几年前了哈，曾经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一起儿子杀父的案子。那个案子当庭审结束了之后，我们采访这个杀父亲的儿子哈，就跟他聊，他说他自己曾经在未成年的时候是一个抢劫犯，抢过别人的钱，判被判了刑出来之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不被这个社会所理解了。父亲在骂他，骂他没有出息，你怎么给我们这个家族丢了这么大的脸。母亲没有帮助他，他去找工作，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学历，初中还没有毕业，找工作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因为他有前科，哪怕去一些餐厅的服务员老板可能也不愿意去招录这样的一个人给他工作。找不到工作之后就受到了家里的更加严重的埋怨。那么最后有一天他跟父亲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结果就失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当时我还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自首？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当时快过中秋节了，我想陪妈妈过完这个中秋节再去自首，发了还没有到中秋节他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正面的例子呢，是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检察官他呢这个一直在处理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那么有一个男孩子，但是他的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家庭是残缺的父母也离异了，家里也没有更多的亲人，于是这个孩子一旦从高墙出来之后怎么办，成为了摆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后来这位检察官去了他的老家，找了街道，找了一个村委会的人给这个孩子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他的亲人，找他的朋友，反复多次的沟通，后来帮助这个孩子开了一个体育彩票店，而且呢当地愿意帮助这个孩子。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检察官多次的去那孩子老家去回访，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完全振作起来，已经很好的重新的融入了这个社会。

像孩子的一些家长，你首先不要把自己当成罪人，当成的话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啊，来去对待。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改变什么，你改错，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也会是这么去做。比如说贪食的、厌食的、进食障碍的这样的一些的孩子，他可能跟他原生家庭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去弥补，对吧？怎么样去把这些事情的话呢，创伤给他去除？需要你的话来家长来去改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成年人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往往有的时候是很难被改变的。当孩子面临了这个问题、这个困惑、心理的困境的时候，你是被动的，你要去改变啊，你要去改变。等到孩子可能症状缓解了，或者他痊愈了，你可能又回到了原来这个样子。就你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会经常会家长说，打破那个宁静啊，我说你不要改变，但是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事情，就是来提升你去给孩子传达你爱的这个能力，叫提升，要提高你这样的能力。你没有错，是因为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能力不足。就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吧，你运动员，你跑100米，你总是在锻炼，现在你达不到那个竞技的水平，你希望的话你要加强锻炼，要锻炼你的下肢，要锻炼你的耐力，锻炼你的爆发力等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而不是你改变你的跑姿、你的起跑、你跑步过程当中的这些技巧啊，是要锻炼你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去提升，哎，这一点往往家长他会接受，实际上他会随着这种提升会转变他的一些不适当的方式，他的言语方方面面的这些。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一样，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些小患者啊，都有这种家长群，大家里面充斥着这种自责，然后充斥着这种的无奈、无助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并不好。后来我就让我们的群里面要加入一些正能量，要有一些真正走出来的一些家长同辈的教育来去影响。这是从一个微观角度啊，回答刚才李老师这个问题，就说千万千万，我们不要面对了可能像考拉一样的这样的孩子。其实包括刚才雪墨老师，我也能读出来一些，也有一些呢这种感觉，哎呀，就是我帮助不了，是吧？我孩子，我刚才跟考拉

0: 非常重要的，就是让这件事儿让它变，把那个它无限期的，我未来永远没有希望了，那种无限化的事情给它拉回到呢一个现实当中来，48小时或者24小时当中来，让它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能够去真正的影响到他的这种意识。他为什么这种认为有必要但是他做不到，就是他不知道这些方法的技巧，他有一些方式又太容易获得，所以说我们要加大这种难度，不让他轻易获得，让他回到这种状态。
1: 朋友们，考拉要开心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以及这部小说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在心理教育等层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内容，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棉五穿沙、哎、围着火炉吃西瓜、
1: 哎、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
0: 嗯，
1: 这个老番茄啊，您平常炒菜啊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

0: 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他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他。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

阵风五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晴热伴阵风，防晒莫放松。西城消防对养老机构开展检查加培训，重点检验失能老人疏散预案。一杯茶与一辆车，北京企业链动全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大晴天，阳光强烈，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体感晴晒炎热，户外活动时请注意防晒补水。中午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5到6级。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

0: 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非但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1: 大家

0: 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九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1: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九号并不是简单的采购供应产品，而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

0: 您报道，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讲述

0: 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0: 爱，他可能一边跟您聊天，一边在悄悄地保养身体。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更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量子科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听起来有些科幻的量子科技走进现实，更成为国家未来产业布局的重中之重。量子到底是什么？量子科技包含哪些关键技术？为何它能成为未来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为什么说量子科技早已融入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技术研究中心的教授尹章奇。尹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主持人你好。
4: 不管是近日从工信部释放出的政策信号，还是此前“十五五”规划建议将量子科技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首位，在政策方向上，我们看到量子科技被反复提及。那么，作为量子科技方面的研究人员，您怎么看？
6: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和产业，现在，到了“十五五”阶段。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怎么说呢，叫做新旧的一个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新的装备，新的这种标志性的成果在涌现啊，比如说这个福建舰电磁弹射呀，这样的技术也都是某种程度上算是世界第二，是吧？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国家从总体实力上，从各方面总体实力上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最前列的这个状态。那么再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入到了所谓的无人区，前面没有参照物了。那么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学习的，在科技方面一直学习的这个美国，似乎有些地方也不如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立一些标杆。那么没有学习对象，那我们就必须要找一个看起来足够远大的一个灯塔式的东西，然后让牵引我们各方面的技术产业资源往那汇集，然后想办法把我们整体的科技和产业做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量子科技啊，它本身是具有足够大的想象空间的。然后它呢，从这个整个产业布局和定位来说，它有足够的基础，所以国家把它作为未来产业的这个首项，把它给列出来了。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世界的本质可能是由量子力学来控制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很多前沿的科技，它需要的都是把这个物质的这个化的，或者把控制水平做得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小，那么会逼近所谓的这个量子的这个水平。那么所以量子科技的这个应用场景它就真的出现了，而不仅仅只是科幻，或者不仅仅只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一些习题。
4: 是的，的确就是提到量子科技的时候，对于我们普通人，大家会觉得还是比较神秘的，如果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而且觉得它有的时候神秘在哪儿？就像您说的，它是微观的，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那到底什么是量子？
6: 对，这个量子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差不多100多年前，1900年，由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他最开始

0: 放了两颗原子弹。
1: 嗯，
0: 那么二战之后呢，人们就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原子弹，还发展出来叫做氢弹。
1: 嗯，
0: 这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氢弹的威力。

0: 够被人伪造啊，叫做量子货币的这个思想。但是这个想法太过于超前了，所以一直都做不出来。他的好朋友好同学叫做 Burnett， 在1979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毕业工作了，在 IBM 公司工作，所以有一次去开会，在南美洲波多黎各的一个海岸边开会，然后会议间隙他就主动找了当时做过报告的一个密码学专家叫 Brassard， 他们两个人聊了聊量子货币的想法，最后 Brassard 告诉他说，这个想法最适宜的应用场景就是来做密码而不是做货币，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所谓的量子密码啊，所以很多概念想法或什么它是逐步逐步的拓展过来的。
1: 那么我在查这个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个叫第二次量子革命，然后我发现

是说是定性的来做。所以定量的做的时候，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想要设计一个电路，我们来保证说，哎，这个电路里面它每次就只有一个电子过去，我打

是啥呀？用的是用原子钟，也能做得非常的精准，而且这个技术是持续不断的在提升的。比如说二十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原子钟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我印象中当时的这个原子钟的这个精准度还提的是。

0: 抠出来的。
1: 嗯，
0: 包括芯片也是一样，是吧？现在都说这个芯片多么多么的有价值，很那个。但是你去看一看这个芯片的原材料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原东西实际上是沙子，它是硅嘛，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沙子，还有一些金属或者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值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便宜的。那为啥它能那么的值钱？是因为芯片计算能力越来越强，或者是它的性能越来越高。那怎么能够性能计算越来越高？是因为我们在单位面积内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这个计算的单元。那咋让它能容纳这么多计算单元呢？是因为我们对空间的操控刻蚀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呀。
1: 嗯，
0: 现在可以做到啊，等效来说可以做到比如说几个纳米电路的这个精度，
1: 对
0: 是吧，非常的高，它等效可以做到三五个纳米，甚至做到两纳米，它做的非常的细啊，所以它的计算

0: 低温啊什么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有可能迎来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应用时代吗？
1: 有可能的。如果我们现在看，你会发现我们普通人其实已经可以使用一些所谓的超算的资源，只要你愿意花钱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叫做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0: 嗯，
1: 那么什么叫云计算？实际上就是一些大的公司啊，或者是一些部门啊，研究机构啊，他把他一些富余的一些超级计算的算力啊，通过一个接口程序放到网上，那么对那些想要使

0: 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及。

0: 您呢，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

一册的方针，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考点周围、不同的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来设置个性化的交通维护疏导方案。比如咱们人大附中周围，我们是专门拓展了停车资源，设置了停车等待区和临时停靠区，来方便考生家长能够等待孩子考试结束。在考点的周围都设置了一车两亏的铁骑和至少10名以上的巡逻车民警。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官，在本次比赛的激烈角逐当中，多名来自北京花样游泳队的队员沉稳应战，从容绽放，在多个集体单项项目当中奋勇突围，斩获多项荣誉。林彦涵、林彦军、郭牧野斩获集体技术自选金牌，常浩、郭牧野、林彦涵、林彦军斩获集体技巧自选金牌，林彦军携队友徐慧妍拿下女双技术自选、女双自由自选金牌，郭牧野斩获男单技术自选银牌。北京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九华国际网球中心正式打响，赛事为期两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京城网球爱好者交流切磋、以球会友的重要平台。届时静待各路网球好手挥拍上阵，为京城夏日增添一抹跃动的竞技亮色。作为2026年一带一路群众体育系列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一带一路群众体育系列赛排球赛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石景山首钢园拉开战幕。赛事科学设置五大竞赛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参赛群体，从专业竞技到大众参与，不同

0: 橄榄球兼具安全性与竞技性，节奏快，战术多变，对小将们的临场判断力、跑动配合与战术执行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都需要个人技术与团队协作的高度统一。这次赛事不仅为小将们搭建了一个专业化的竞技舞台，让他们在赛场上充分展现阳光拼搏的体育风貌，也将进一步推动腰旗橄榄球运动在北京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
1: 北京体育赛。

酱牛肉咱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鸡

0: 火闷五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极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

0: 酿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

0: 知道里边的这些什么养生茶才多少钱？
1: 多少钱啊？
0: 5块钱。
1: 哦，那真不贵。
0: 哎，5块钱一杯的养生茶，暖手暖心的13条拿铁。

0: 身房。
1: 我喜欢这个，因为咱大城小事和大家说过好多回，现在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身场所其实并不多，
0: 没错，
1: 甚至有一些商业的健身场所吧，他有点担心老人来这个安全谁来担责呀，能不能得到保障啊。
0: 这里边教练啊专门针对老人的肌肉流失问题量身定制健身计划，倡导积极的健康老龄化的理念。一旁的人生访谈室则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普通老人的一生，温馨又贴心。穿过主楼啊，后院的银杏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实景呈现。1160平方米的空间可以容纳37位老人，目前入住的老人平均82岁，而照护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岁。里边图书馆、齐白室、小花园、家庭餐厅，有限空间里边处处是用心。透过落地窗啊，还能看到胡同里边的青砖灰瓦，氛围就像在家一样松弛啊。
1: 哎，所以我觉得从设计层面，人这个居家养老的这叫什么呀？店面是吧？东城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定是经过前期细致的设计，围绕咱们老年人生活方面的各种刚需，咱们来进行一些展示、一些体验。也希望现在的老年朋友不仅能够在晚年生活当中生活的安全，也能生活的更加有品质。
0: 这当然了，在家门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有品质的啊，这个养老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是件好事儿。当然在全社会都进入到老龄社会啊，银龄经济越来越这个大家关注的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切实的，比如说推出不同这个价位啊，
1: 哎，
0: 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呀，一些养老服务，对吧？
1: 哎，丰俭由人嘛，但是关键得直击痛点。
0: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好长时间没聊吃了。昨天不是说人生体验券的时候，好多人说想尝尽全国各。

0: 真瑞典队的比赛，您觉得谁能赢呢？在明天即将举行的一场比赛，几点？
1: 明天早上起七点，北京时间早上起七点。
0: 哦，这个咱可能还不用熬大夜，稍微早点起就能赶上这场比赛的直播了。
1: 对于你来说也是属于半夜里。
0: 我还行，我今天早上还起得挺早的，还遛狗什么的呢。您是支持日本队获胜，还是支持瑞典队获胜，还是觉得双方能够踢个平局呢？都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很快就跳出来多家提供相关服务的账号。记者在联系一位商家咨询的时候，他说啊，针对这种餐饮门店，可以制作诸如地方特色门店、中华餐饮名店、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等等奖牌，而且每个荣誉呢都会既带证书又牌匾
1: 啊，
0: 价格一套600块钱，
1: 瞧瞧不贵，
0: 哎，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出证了。
1: 哎呀，
0: 主要就看您看上哪个名称，我们就给您定制什么样的名称。记者采访律师啊，律师表示，餐饮店使用虚假奖牌，涉及使用者、制售者双向主体责任，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需要溯源整治。当然，除了涉及民事和行政违法之外，如果说这个制售过程当中还冒用了国家机关、合法社会团体名义，伪造对应的印章和公文，还将涉嫌刑事犯罪。
1: 你看看，
0: 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律师建议，治理虚假奖牌荣誉啊，这个需要多部门来分工联动，监管也不能只查处单个的餐饮店，需要打通评奖制牌宣传收费的全链条，通过跨部门的执法衔接，才能铲除这条灰色的产业链。
1: 不过话说回来，等哪天这些牌啊，在我们消费者心目当中也没什么重量，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些牌，哎呦，那一大堆牌吧，做完了之后那菜做的不怎么好吃，
0: 消费者也觉得挺水的。
1: 对啊，最后我们还是靠自己的筷子投票，对吧？
0: 是，但关键是，虽然大家觉得哎没事，我们就不信墙上那牌牌就行了，但万一人真的有含金量的奖牌，是不是也被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家也拖累下水了？
1: 现在能看到有含金量的，比如说那轮胎厂家的，
0: 知道
1: 是吧？
0: 知道知道。
1: 哎，然后咱这个还有一个叫黑珍珠的，
0: 那您就说了吧，米其林、黑珍珠还有必吃榜，这是不同的地方评选出来的。
1: 我只说俩。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的攻略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哎呀，高考。

0: 些家长朋友会让孩子啊在高三的暑假学个车本儿，
1: 哎，开个车，
0: 报个驾校，因为未来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也算是人生的必备技能。
1: 哎、没错没错，
0: 这个算是技能上的投资，可以理解、
1: 哎，可以理解。但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近年来毕业消费逐年走高，呈现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任性索求的倾向。
0: 嗯，
1: 考生是不是都需要犒赏？本该因家庭而异。如今呢，却成了很多家庭跟分的单选题。有的考生抱着别人有我也得有啊这种从众心理，不顾家庭经济条件，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消费清单盲目打卡。也有一些家长为了孩子的面子，顶着家里这个经济压力，咬着牙啊满足。

0: 我这个人哈、啊，虽然在我们节目组里面李凯老师最抠，但我上大学还真属于比较抠的那种。
1: 哦，
0: 我不是属于那种每个月家长都给生活费，
1: 啊、
0: 我爸妈是属于给我一笔钱，对、
1: 嗯、
0: 我就囤着、
1: 嗯，
0: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小金库，慢慢的花。
1: 你瞧瞧，
0: 花没了之后再找爸妈要。但说实在，我们这个专业其实实践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大概在大二到大三的那个暑假吧，慢慢就可以自己接一些小小的工作，做一些社会兼职了。
1: 嗯，
0: 也稍微好一些。
1: 就没管家长要钱，
0: 也不能说完全不管家长要钱吧，但是一些小小不言的小花销自己就可以承担了。
1: 你瞧瞧，
0: 嗯。哎呀，但是
1: 我记得他说过，
0: 嗯，
1: 他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可以有钱去吃北京一个叫金钱豹的自助餐。
0: 那298，李凯老师，咱这还是偶尔奢侈一次还行。
1: 298，我连30块钱的开封菜我都舍不得吃。
0: 不是，您可是2000年就参加工作了。
1: 哎呀，好，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哦
1: 啊，
0: 那您那时候
1: 真是，
0: 您那时候不努力呀，像美哲同学这么努力多打工，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哎，咱就先说说啊、
0: 嗯、
1: 吃自助的攻略啊、
0: 嗯、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咱老话说，千万别捅那马蜂窝去。日前，
1: 对，还有这老话呢。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李凯老师总是带我捅一些马蜂窝。
1: 对，我给你捅完了之后，你跟那看着，我就走了。
0: 我就老背李凯老师的黑锅，您瞧瞧。日前啊，东城区朝阳门小型消防站就接到了一位居民朋友的求助，说有一胡同里啊，有一株古槐树，
1: 嗯、
0: 那古槐树有一个树杈那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马蜂窝
1: 哦，
0: 因为周边的平房院落十分密集，行人往来频繁，容易引发蜇人事故。到场之后，消防员穿戴了全套的密封防蜂服，就是它密封性好的那种防蜂服啊，架设了梯子登高作业。在处置的过程当中，先通过药剂喷射消杀驱散外围的马蜂，又通过工具稳妥地清理了蜂巢。此前呢，其实东城区安定门小型消防站也接到过一起类似的求助，但这个情况就更为棘手了。事发的居民小区有一棵300多岁的古槐，那属于一级古树。
1: 嗯嗯，
0: 因为树干的地方存在多处孔洞，到夏天之后啊，大量的蜜蜂就在这儿聚集筑巢了。蜂群白天活动活跃，频繁在周边飞舞盘旋，还时不时地窜入居民家里，扰乱住户的正常生活。
1: 哎呀，
0: 您就记得有一钢琴曲不叫《野蜂飞舞》吗？
1: 是是是，
0: 够乱活的。除了树木啊，其实蜂巢更常见于楼房的各个角落，其中校园里如果有蜂虫，那就容易涉及孩子的安全问题，也让消防员觉得最为紧张。最近东城区龙潭小型消防站就接到了辖区一所学校的求助，说教学楼一楼的窗户上方滋生了一个马蜂窝，蜂群啊在窗边频繁的飞舞，老师同学上下课途经此处有被蜇伤的风险。消防员迅速地就藏在窗沿墙体的缝隙当中，消防员立刻和校方配合划定了警戒区，并且提醒关好门窗。在穿戴好全套的防蜂服之后，消防员持杀虫剂和喷火枪对准蜂巢精准消杀，快速灭了这个马蜂窝，并且彻底清理了巢穴。消防部门提醒，夏天气温持续升高，也是蜂虫筑巢繁殖的高发时段，像树木的孔洞当中，还有墙体的缝隙、窗边屋檐、楼道阳台、空调外机的支架，这些隐蔽位置都是蜂虫青睐的筑巢点位。如果说居民朋友发现蜂巢或者是蜂群聚集的情况，咱千万别自个儿摘蜂巢、
1: 哦、
0: 也不要尝试自己去驱赶，
1: 嗯嗯，
0: 更不要捅马蜂窝，
1: 是
0: 就是比较古朴的办法，拿个什么竹竿捅一下，或者弄个火把想烧，拿个高压水枪滋，这些方法咱们都不要自个儿操作、嗯、因为蜂群呢受惊之后它会发起攻击，尤其是马蜂 有两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样三个特点吧。
1: 哦，什么特点？
0: 一，毒性强。
1: 哎。
0: 二，攻击力强。
1: 嗯嗯。
0: 三，气性大。
1: 嗯。
0: 它容易被激怒。一激怒呢，就容易引发蜇人事故。
1: 嗯。
0: 如果说您恰巧是一个过敏体质，
1: 哎呦，
0: 那受老罪喽。
1: 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是啊。
1: 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吃自助的攻略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嗯。来看看各位留言。燕林提到了两条，第一个选择新鲜、清蒸白灼的海鲜，什么三文鱼啊、甜虾啊、北极贝啊、现开的生蚝、白灼虾蟹等等，避免重口腌制的。然后冷冻的海鲜按照这个顺序吃，至少能多吃两样高价菜品。
0: 我感觉人家列举的都算是比较优质的蛋白。哎，
1: 另外呢就是拒绝甜饮料。哎，碳酸饮料，说这个甜饮料会导致胀气啊，重口味的一些食物会刺激口渴，加剧这个饱腹感，建议选择温水、淡茶、无糖柠檬水，餐中少量饮用，别喝太多。
0: 哎，这个估计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思路哈。
1: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商家呀，要不然说心眼多呢，
0: 推着小春让孩子先喝点汽水，喝吃点那个
1: 雪糕、冰激凌、汽水。然后呢，你知道，但凡贵的那个菜品
0: 啊，
1: 都会排队。
0: 排队，而且还发牌的，有的。
1: 哎，你知道
0: 限量供应。
1: 你知道为什么排队吗？同样的，你比如让美哲哈，你快点吃啊。
0: 哦。
1: 他半个小时能吃，比如说是。一这样一个单位的食物，你要是让他慢点吃，他就顶多吃一半，他吃不动了。
0: 哦，
1: 人啊，越吃的慢就越容易饱，
0: 所以想多吃点，您还得吃快一点。
1: 那他不让你排队啊，你吃不了那么快啊。
0: 就客观上不让您实现那个进食频率过高。
1: 啊，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商家心眼多嘛。
0: 什么叫买的不如卖的精啊？所以宋师傅说，我现在尽量都不吃自助餐了，每次都感觉吃不回本儿。高价值的食材，人店家总是不着急给您上啊。
1: 对呀。
0: 啊，想吃总得等。店家还有时间的限制，比如这次就餐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
1: 啊，是啊。
0: 嗯，
1: 张伯荣就说，去吃海鲜自助就爱吃那儿的榴莲酥、水果，这种吃法遭到了家人的训斥，
0: 觉得不够贵，觉得不够那个
1: 亏了。
0: 对，不够回本。
1: 哎，
0: 雅文说，我也不适合吃自助啊，因为我不咋吃肉。
1: 嗯，
0: 总觉得去吃自助有点亏。
1: 哎，有点亏啊。
0: 有没有素食自助啊？咱北京
1: 有吗？
0: 有没有素食自助，让咱们素食爱好者也可以大快朵颐的。
1: 吃自助了还只能吃素食。啊，斯芬克斯说，吃自助啊，一般有鱼有虾烤肉的那种，先吃鱼虾再吃烤肉，菜量都适当为止，不能吃太多，给菜肴啊、面点啊留点余地，
0: 留点缝。
1: 哎，饮料一杯从头到尾就行了啊，就是润润嗓子而已。很多自助餐有限时，哎，争取吃到一个完整时间，少吃主食也是必须的。
0: 你看，大家今天都给出了自己吃自助时候的一个思路，咱也可以有这个有限度的吸取吧，因为我觉得
1: 借鉴，
0: 对，借鉴哈。咱也不能完全说敞开口去吃，这对健康、对咱们肠胃负担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1: 麦瑞斯瑞说，我就非常喜欢吃自助。我们家也经常去吃
0: 哟，
1: 因为自助餐你吃就跟皇上似的，能把能吃的都吃一口。营养多样，健康养生。
0: 哎，倒是能多吃几样，这平常自己在家做饭肯定种类还是比较少一些。也吃不到一些特别特色的。
1: 哎，
0: 今天我们聊天室呢还设置了一个五奖竞猜的小环节，来说说啊，明天早上7点即将进行的日本对阵瑞典的这场比赛。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获胜呢？目前来看，支持日本队获胜的朋友占比达到32%。瑞典队获胜的朋友占比达到35%，还有33%的朋友认为能够踢个平局。
1: 哎，这三分
0: 太焦灼了，
1: 对吧？就是各占1/3。
0: 哎，几乎是这样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来哈。
1: 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在明天其实还有一场比赛，像德国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德国优势更明显一些。但日本和瑞典其实真的啊，打法虽然不一样，但是实力水平我觉得很难说谁就比谁高一头，
0: 感觉变数会更多一些。
1: 哎，
0: 所以大家会认为明天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呢？也欢迎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投上您的一票。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

0: 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吃自助啊，吃的最多的是某鱼，
1: 嗯，
0: 某鸡啊。后来呢，这个发现每次吃的最多的就是三文鱼刺身，媳妇儿各种都要尝一下。
1: 嗯，
0: 当然吃的很少，小孩呢就更只吃一些烘焙甜点、冰激凌。一家三口好花太多钱，太亏了。现在不去了，在某马上买那三文鱼刺身在家吃。哎呀，吃多了就是吃到头才100多。我记得是99吧，
1: 啊、哦，还不到100，差不多吧。
0: 说这种我们这家这种饭量就适合在家啊，或者在饭馆单点。
1: 对，这就属于吃的更有性价比一些。
0: 哎、
1: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吃自助的攻略吗？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明明导航只有显示10分钟，结果遭遇到了幽灵堵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前几天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件事情啊？
1: 是和大家解释过什么叫幽灵堵车，就是说前面没有任何的物理瓶颈，比如说也没试过，也没有道路的施工、
0: 哎、
1: 而且这个车道树也没有说突然剪了一个车道，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它就莫名其妙堵起来了？
0: 哎呀，硬生生被拖成了半个小时。许多人在路上都遇见过这种情况。所谓幽灵堵车是在没有任何明显物理瓶颈，比如说交通事故啊、道路施工啊、车道树减少的情况之下，交通流量突然变慢甚至停滞的现象。理论上说，如果路上的每位司机都保持相同的速度，并且保持一定的车距，那么交通就会顺畅平稳，不会出现突然的停顿。
1: 但是，
0: 但是实际上呢，交通工具

0: 自动挡，
1: 嗯，
0: 方便多了。想当年我开手动挡的时候，
1: 嗯，
0: 哎呀，
1: 频繁换挡是吗？
0: 摘了档，踩离合，踩到最后，哎呦呵，我跟你说累死。
1: 但是现在说实在的，如果走走停停，大。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首先从自己做起，
1: 哎，
0: 先遵守交规，
1: 文明，
0: 哎，别来回来去窜。钻来钻去的，对吧？
1: 这样大家可能走的都更没有效率。再一个，咱们希望未来交通路线的施化上，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提升上，是不是都可以减少一些幽灵堵车的现象呢？咱们拭目以待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

0: 他母亲转发给他的某某这个陈女士啊，就接连不断的收到类似的推送。
1: 哎，这种算法嘛，你看中一个，然后就开始不停的给你推送类似的。
0: 大数据觉得你对这感兴趣。
1: 哎，
0: 后来呢，陈女士就陆陆续续刷到了这些视频啊。
1: 都什么内容？
0: 二生三，不能心软，再忙也得盯着孩子。这二生三不是说二胎变三胎啊？
1: 好，您想多了。
0: 他。我这个表意，我这人比较严谨，李凯老师。这个二升三的意思呢，是二年级升三年级，或者是初二升初三，高二升高三，这个二升三啊。这

0: 有话。
1: 在这些账号名称当中，一块儿在厨房里头忙活着，母亲啊对着孩子嘱咐，妈妈给你提个醒儿，语文考试啊会涉及很多跨学科的内容，你就算把课本翻烂了也找不到答案。这个孩子呢也没闲着，在大铁锅当中一边翻炒菜肴一边回答妈妈，我们老师也说了，那我应该读什么才能应对这个变化呢？很快一套某某大语文的教辅材料被摆了。

0: 不出来，
1: 以假乱真。
0: 哎，
1: 以往比如说老板一边咆哮这么好的课没人买，一边把成堆的资料堆到地上，或者是为了清洁工的女儿能学得起生意赔本也要再追加5000个课程名额。还有什么一些老年的女性演员啊，在好多个广告里头甚至都撞脸了。
0: 为什么呀？
1: 在 A 视频里头她是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在 B 视频里头这演员啊又教了40年英语。
0: 对，
1: 这些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0: 这跟我熟悉的那个有些虚假的中医广告也是
1: 差不多。
0: 哎，这中医那撞脸的老头然后经常是在这个 A 视频里边是祖传什么什么，到 B 视频里面祖传的是另外一系统。
1: 这虽然不太好啊，但是我说实在的，我前段刷到我一个熟人吧，我也不能说朋友，我一熟人他先。

0: 希望家长，尤其哎有一些特别这个担心自己家孩子的学习成绩，
1: 有点焦虑的家长，
0: 有点焦虑的家长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得睁大慧眼，别被这些人工智能啊，别被这些所谓的营销号所套路了，对吧？
1: 而且我。

心态就是去看看热闹，饱饱眼福。您想啊，进了自助餐厅，那么多好吃的集中在一块儿，心情就特别好。但是说回到胃口上啊，实在是吃不了多少。如果真吃多了，那也是自己受罪嘛。

0: 局呢，以及各类健身器材的使用情况，并且和健身房的负责人啊沟通了一下，播放了居民拍摄的噪音音频啊视频。那商家对照门店的监控记录，哎，居民反馈的噪音响起的时间，逐一啊筛查，各类器械使用产生的影响。
1: 你看啊，
0: 最终。
1: 您刚才不是说吗，你得逐一查看是什么样的健身器械能发出这样的声响。
0: 你比如说你是凌晨瞎说啊，十一点啊，就是所谓晚上十一点发出的声，得看那个监控，十一点有哪家健身设施还在被人使用的。
1: 明白明白。但是咱们就说这噪音，每次三五分钟，短促刺耳，还咚咚咚的。
0: 对，
1: 这让我想想能是什么呢，都不太可能是那个哑铃掉地上的声音吧。
0: 那
1: 因为它肯定不是咚咚咚咚，会不会在地上跳操。
0: 最终锁定的扰民元凶是什么呀？是健身甩绳运动。
1: 哦，甩那个大绳，那叫战绳嘛，好像叫。
0: 我不甩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那个练臂力的那个，你们别说，我原来还报过健身房，我还甩过那个呢。
0: 对，咱楼上健身房也有那两根绳。我一看那绳脏了吧唧，我也不愿意用。
1: 那也特别沉。
0: 哎，社区啊专门搭建了居民和商家的沟通群，健身房工作人员呢现场实操这个甩绳运动，邀请楼上的居民，要不然您下来，您听声辨认一下。后来经过多方的核验，最终啊确认扰民的咚咚声正是深夜甩绳训练产生的震动的异响。那健身房负责人也是诚恳地向影响的居民道歉了啊。结合居民休息需求和门店经营的实际，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健身房也是承诺每天晚上九点前，哎呀，把这个健身那甩绳那个我们就收了啊，杜绝夜间甩绳训练产生的噪音，困扰居民的夜间噪音难题圆满得到了解决。
1: 要说人健身房的负责人也是比较这个明晓事理，也
0: 是
1: 比较体会咱们居民朋友这天天晚上睡不好觉，家里还有小朋友，这日子没法过了。虽然做生意很重要，但是居民朋友的正常作息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大家各退一步，这不就两全其美吗？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我刚才在李克老师说事儿的时候稍微查了一下，从咱们电台出发还真是20多公里。
0: 你看你看，到白家团是吧？
1: 就是到，我直接导航这家餐厅。哎呀，
0: 左边念还是右边念的？你查的？
1: 你这门头不关键，您要是什么时候打算请我去吃，咱再研究研究门头啊。来来来，来说说这个，说哪儿了？说一个新事儿啊。最近呢，西城区唐人亭街道也有一个我特别有感情的地儿，黑窑厂那边。黑窑厂的糖油饼特好吃，大家都知道哈。黑窑厂西里1号楼的居民朋友最近也终于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这个1号楼的3单元和6单元加装电梯的工程顺利竣工了。
0: 哎，我记得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咱们也说过？
1: 说过好像某一个单一元，但是是另外一个在，是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楼吧？
0: 我就说黑窑厂是不是他们加装电梯的时候有些困难？我记得咱们也说过。
1: 哦，也说过是吧？总之啊，现在这座有着42年楼龄的老楼，从此告别了爬楼难，24位老人的电梯梦也终于照进了现实。要说黑窑厂西里1号楼建成于1984年，一共有9个单元，130户居民，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达到将近30%，像3单元、6单元就住着24位老年朋友，还有2位啊，这个年过90旬的高龄老人。说起过去的日子，家住6单元的75岁的王大妈感慨万千。她说，以前下楼买个菜，上一层楼。

0: 活去。外边那个外墙大块墙皮往下掉，楼道里边的管线乱的跟那蜘蛛网一样。说我们楼里边老人多，六七层楼爬一趟得喘半天。那会儿啊，大家伙就联名啊写改造申请，判了你知道多长时间？整整10年，
1: 十多年才变成了如今的新面貌。
0: 哎、据了解啊，华能小区1994年建成，一共有6栋居民楼和200多户居民，产权归华能集团。十几年前啊，央产房改造没有专项政策，没有配套资金，没有规范的立项渠道，属地呢是有心改造，处处受限。新街口街道四级调研员就全程参与了小区的改造攻坚，说起当年的困境，记忆犹新。说居民诉求堆了厚厚一沓儿、
1: 啊、
0: 但摆在前边有3道坎儿。
1: 什么坎儿？
0: 一个呢是央企房产属地没有权利单独立项、
1: 嗯、
0: 改造资金没有补贴渠道，施

0: 过改造之后也换新通车了。这条连接东城和丰台的城市次干路终于从多年弯路变成了通畅的直路。家住宝华里社区的刘阿姨说，以前啊，这条路就到沙子口，再往西一大片平房，想逛个百荣或者是坐地铁且得绕呢。现在路宽了，还直通永定门外大街，整个区域的气儿都通了。
1: 你瞧瞧，
0: 永外地区地处南中轴线的起点，北接南二环、南连南三环，断头路多，微循环不畅的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啊。刘家窑路就在永外地区，原来这条路是东宽西窄，中段被楼群切断了，西段500米要拐5个弯儿。
1: 你瞧瞧，
0: 这最窄的地方只有2米，关键就这样的路况，沿线呢还有学校、有幼儿园、有医院，平常的违停情况也挺严重的。相关部门多年前就着手重新规划，但是因为资金和拆迁困难，推进比较缓慢，直到2021年之后，在市级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才实现了突破。建设过程当中解决的不仅仅是工程问题，沿线的定安里小区东区11号楼外侧围墙占压道路红线，院儿内72户居民也担心啊，拆墙后停车和隐私受影响。街道多次协调，最终确认这个围墙是规划后建设，应当恢复原始状态，并且为居民申请了优惠的停车认证，协调医院措施共享停车，就近设置充电桩和垃圾桶站。当然地下管网的升级是同样艰巨，施工当中既要确保既有的管线正常运行，还要为宝华里回迁项目和医院的新址接入电力。项目新建雨水和污水管线3263米，实现从河流到分流的转变，并且给沿线多个小区预留了接入条件，架空线缆同步入地，拆除电杆31根，人行步道采用透水方砖，还有沿线种植了这个行道树，设置了2.5米宽的绿化隔离带。
1: 哎，环境是越来越好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小区的环境，就是这段路的环境好了之后，大家的出行心态啊，心情都会越来越好。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还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有些人问哈、

0: 厅的食物种类，然后可以拿工具搜索一下哪种硬通货最贵，先吃哪些，然后呢再吃最贵的种类当中的碳水。
1: 嗯嗯，
0: 现在已经慢慢懂了这些道理，可以说可是已经到了一吃自助就饱的体质了。
1: 然后他还说说这个我在打工店里边吃员工餐呢，饭还没怎么吃，光喝雪碧现在已经快饱了。
0: 嗯，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不能上来先喝饮料。
1: 哎，然后米兰魂720说攻略就是坚决不吃，说饭量小吃任何自助都要亏。说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是1991年在燕山大酒店吃自助餐，开始吃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了，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结果呢还没吃完一盘就吃不下了。
0: 你看看，
1: 看着旁边的人左一盘右一盘的吃，真是
0: 胃口这么

0: 季到大众参与不同水自己的赛场。本周末为期两天的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将在朝阳体育中心拉开战幕，全市多支青少年队伍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腰旗橄榄球兼具安全性与竞技性，节奏快，战术多变，对小将们的临场判断力、跑动配合与战术执行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都需要个人技术与团队协作的高度统一。这次赛事不仅为小将们搭建了一个专业化的竞技舞台，让他们在赛场上充分展现阳光拼搏的体育风貌，也将进一步推动腰旗橄榄球运动在北京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

0: 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1: 我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0: 周六啊，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上下，形成啊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么下午到傍晚，在山区啊容易形成啊积雨云，带来雷阵雨。那么但对城区的影响有限。

0: 浙江和哎呀，太。
1: 按照日程安排，统考考生本科志愿填报和单考考生单招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进行，专科志愿填报工作于7月24号8时至25号17时进行。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2: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3: 为了帮助考生科学理性地填报高考志愿，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将于今天晚上6点上线。系统包括志愿一键成和升学规划智能体小瑞两个板块。
4: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这个系统是免费的，推荐结果是为了辅助北京考生填报志愿，仅提供参考，不作为考生最终的志愿填报依据。您可以通过北京考试报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使用。
3: 说完了高考，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北京2026年中考今天进入了第二天，上午进行的是物理和英语科目的考试，下午考道德与法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那我现在呢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考点门口，那么在这个学校考试的考生呢大概有500多名。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是物理科目的考试，学校呢也是开辟出了各班教室，还有我身后的这个阶梯教室作为考生们的一个备考区域。大概在7点20左右呢，学生们呢就陆续续的接受安检走进他们的考场了。
6: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在做物理题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或者没有见过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提醒孩子们要先把自己会的问题都做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些不会的。
5: 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张家湾中学中考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学校门口是进行了景观的布置，到处是充满了鼓励的话语。学校呢也是开辟了专门的家长等候区，上午10点到12点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从物理考试到外语考试中间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学校也

0: 和资料，入场时监考老师会逐一检查。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明天上午10点，北京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一共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外还会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
2: 截至3月8号晚上12点的小客车指标申请，经过审核，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审核结果呢，已经在5月25号公布，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信息系统，或者到各区的对外办公窗口查询审核的结果。
1: 指标配置工作结束1个小时之后呢，申请人就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者登录系统之后在用户中心查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2580。
2: 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北京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根据相关的规定，普通指标可以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车，没有次数的限制。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从7月7号开始，在北京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与本市所属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本市的职称评审。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676家中外链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实际参展商超过了1200家。走进链博会，从茉莉花茶的清香到智能电动车的流线，北京企业的展台前正在上演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

0: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1: 从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三年参展的九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九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2: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

0: 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1: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2: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机场今天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发布新版旅客服务承诺、推介服务产品、表彰一线优秀员工等方式，集中展现首都机场服务升级的成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

展示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今年首都机场边检正式落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举措，入境旅客只需提前在线填写，抵达后便可快速通关。目前该项服务的网贴率已接近 98%。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

0: 遇到了正在健身的居民尤大妈。她说在小区居住了24年，如今的变化让她没想到。
1: 上下水啊，电梯啊，有活动的沙滩公园啊，在这小区住的心情比较舒畅。
0: 1994年建成的华能小区产权属于央企产权，到2011年六栋住宅楼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力增容不足，也没有安装电梯。200户居民向街道提出改造诉求，从而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改造接力赛。产权方华能国际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同直言不讳。
2: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福利分房了，从国资委还是从政府这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文件说是你可以拿一笔钱来给都是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这个钱从哪儿来，谁批，全都是空白。
0: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0: 切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今年一站式报装也将更加方便和普及。目前呢，北京已经推出了供水、电力、燃气、供热、排水、通信、有线电视等多项业务线上同时申报，关联办理的一站式报装服务，并在市政公用报装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最多累计可以减少线下跑腿11次，减少提交材料45份。今年北京还计划在各主要市政企业网站增加一站式报装平台的登录入口，打通多渠道的申报路径。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

0: 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期日本经济

0: 标准，而是把过去的一些产业实践、监管的实践和这些监管的这些心得去一起去落到了这么个规定上面来。这样的话，审批主体我们看到它这次有一个分流，去降低了制作方的很多合规成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这个行业活力。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投资额度较大和一般题材之间的界限，对吧？这个界限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就是规定去划定啊，去多少钱就算这投资额过大，多少钱算这种啊一般题材。业界实践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它有两个标准啊，一个是总投资额可能会有一个绝对线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心理线。第二个方式呢，可能是单集成本或者总集数的综合成本，这个去衡量。那么也就是它不是算总投资，你单集投资只要大了，那你即使十集你也是单做。
1: 办法明确，没有取得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平台审核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这意味着过去野蛮生长的模式将会面临终结。那么这一硬性门槛对于微短剧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机遇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解读。
0: 冲击早就已经存在了，这次只不过是一个正式化的这么一个规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四月份就已经对这种未备案的这个 AI 漫剧啊，平台方就已经进行了全网的下架啊，而且上线的这种前的这种所谓上线计策啊、边播边改这种方式，其实在头部平台也早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次把它确认要必须得有这种发行许可的这个硬门槛啊。那么这次它这个有这个硬门槛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许可证会成为一个新的核心资产啊，实际上在内容制作领域啊，这种无论是许可证也好，还是这种播出证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证件啊，这种或者网标这种东西，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现在只不过是在发行领域去引进了一个证件管理制度，那它可能会就是在已经形成这种完整工业化能力的这种平台，它可能会进一步的会去集中它的市场份额，因为这些平台它有更有动力去申办这个证件，而且会比较容易的去申请下来。啊，这样的话可能会通过对上游资源的管理去实现这个行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一些行业的一种思路。我不会直接禁掉你，也不会直接封杀你很多啊，但是对这些有限资源的管理，去让你的行业自行去进行整合。

0: 他这个早期的话，理性选择肯定是会复制已经这个成功的这些爆款的模板，这个可能早期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就短期内可能会这种就是大量复制模板的这种现象，就是同质化的现象会出现。但是我们要看到新规里面并不是完全的去就是我去管理你，新规同时还打开了一些这个门槛，比如说咱们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这三条其实跟内容都是有关系的。一旦大家吃透了这些条款啊，各地政府也出了这个相应的这种鼓励措施的话，你的这个同质化的现象就会减弱了，因为新的这个增量出现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短期之内可能会同质化，但是一旦这几条吃透了，长期来说啊，它这些内容会供给量会更大啊，去会有更这种更良性的竞争出现。
2: 股市方面，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科创50在创新高，成交额突破了 3.5 万亿元，半导体券商板块上涨。

是大概需要30天。那么海峡打通之后，伊朗才同意进行核谈判。所以伊朗说现在他不谈核，但是美国这一方面从一开始美国就反对分两阶段谈，要求那个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一同谈，但后来不同意，伊朗不同意，美国做出了妥协，美国说可以那个分两阶段谈。现在呢，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已经同时解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要求那个谈核问题，但是伊朗现在还。

0: 伊朗是否拥有导弹的问题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牛青春教授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可能这次谈判很难解决了，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是战争目标至少有三个，一个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第二是摧毁伊朗的导弹那个能力，第三呢是打垮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那么到了今天，美国的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一次

队史奇迹，让每一场比赛都悬念拉满，看点十足。而我们球迷的看球审美也彻底迭代，比起豪门稳赢的常规剧本，小人物的突围，弱旅的绝

0: 据下呢，干预风险也在持续的累积。美日维持强势的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受到这个美联储偏鹰的这样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美联储六月的议息会议维持 3.5-3.75 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整体基调偏向紧缩。那么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呢，也是明确表态，将坚守价格稳定的核心政策目标，持续警惕通胀的反弹风险。那市场加息预期随之快速升温。那根据当前这个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啊，美联储七月加息的这个概率也升到34%，九月加息的概率呢也是大幅攀升到了66%。那反观日本呢，即便央行稳步推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他们的这个利率水平呢仍然是远低于美国方面。跨境利差的这个优势呢持续吸引资金去流入美元的资产，那么也是成为美元对日元高位运行的一个核心原因。那短期来看呢，美日汇率这个未来的走势呢将取决于两大核心变量。那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就业通胀、消费等关键的这个经济数据呢，也是将直接去左右美联储后续的加息路径与美元的一个强弱。那另一方面呢，日本官方是否落地实质性的这种干预行动呢，也是将决定日元短期反弹的一个节奏。那这个预计短期美元对日元仍将继续维持一个高位震荡、波动加剧的这样一个格局。主持人，
1: 好，那么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995，欧元对人民币报7.7283，英镑对人民币报8.9688，澳元对人民币报4.6920，加元对人民币报4.7771。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之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1: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

部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梦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

乡知乡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

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

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

0: 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4: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5: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4: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7: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

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

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地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

0: 的过程中就会加重低血糖。
1: 低血糖两个药就合在一块儿了。
0: 对，而且不合适的点儿吃这个不合适的降糖药，确实会诱发很明确的低血糖。我们在老年人群中也做过调研，发现呢，在十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0多名老人中，有80%的人曾经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过由药物所诱发的低血糖。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好多老年人形容这个低血糖的状态是一种濒死感，特别特别痛苦。然后这种状态下，他可能比如说因为药物引起低血糖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抵触心理，我不能再吃这个药了，我吃这个药以后低血糖啊。
0: 是的，我们也在研究中去看低血糖发生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跟心理关系，有两种心理状态，一个呢是对低血糖的恐惧，第二种呢是对高血糖的恐惧。就是它会分两种啊，一种害怕我低血糖，还有一种害怕高血糖。在低血糖恐惧

0: 十以上的抑制效果，而且从前期的研究发现，对于糖化血红蛋白的下降是要跟现有的每日一次的这个同类产品是相当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安全性也非常好，因为老年嘛，刚才提到了可能会合并有肝肾功能的异常，对吧？
1: 嗯，
0: 那这个药呢，在有明显的肝功能损伤，包括这个肝功能的指标超过两倍的这种患者，甚至出现了早期的肝纤维化的患者中使用也是安全的。
1: 哦，
0: 那我们呢也去在不同的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去看用药以后的血药浓度，发现呢肾脏对这个药物的影响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我称之为是一个相对傻瓜型的长效制剂。
1: 傻瓜型的长效制剂。当然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啊，就是一下让我们觉得老百姓觉得负担一下就减重了哈。
0: 对，
1: 包括这个双周，您想如果按照原来传统的像糖尿病的药物，一天咱们就算吃一粒的话，当然现在还有一天吃三次的啊，咱就算吃一粒的话，一年是365片。
0: 嗯，
1: 那您这个双周的制剂其实一年只需要吃26次。
0: 对，
1: 对吧？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是的，
1: 这是一个极简方案，是吧？
0: 对，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发起了一项全国100个中心的研究，
1: 嗯，
0: 就是对于刚得二型糖尿病的老年人。

0: 哎，有时候在我们的门诊跟老年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提出，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我们会给他进行更相应的替换。
1: 是，
0: 所以也提醒我们在线的老年人，原来如果您用的是老的治疗方法，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的关注，然后现有的这个药片的种类又非常多。

糖化血红蛋白做比对，来反映一个长期的血糖控制状态。当然在一年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个老人安排一个全身的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包括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血管的问题，还有一些患者他会关心下肢的这些足的这个循环的问题啊。在北京医院我们有一体化的并发症筛查的方法，其实

0: 就是我们刚才最早情景描述的，要吃七八种药，同时呢还要打每天注射四次胰岛素，但是血糖呢依旧是波动比较大，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进展以后，胰岛功能其实是在逐渐的下降的，然后对他来讲他会明显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因为他本身还是有在出去游玩的这种计划，另外呢这个孩子的孩子他需要去给他
1: 照顾孙辈啊，
0: 对，
1: 就隔代
0: 送上学啊，接下学啊，那这个时间点就非常不好卡位，
1: 是，
0: 哎，尤其是下学的时候要接，刚好又是他需要打胰岛素的时候，所以他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干扰，然后呢也是来了解了这个药物的一些新的前沿的进展，然后把他的药物进行了调换，因为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精准的评估，实际上这个老年人虽然72岁了，但是他的健康状况还属于非常良好的状态，虽然有合并高血压，合并有血脂异常，但是都能控制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又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这种性格，所以我们把他治疗方案调整以后，他的口服药的这个片数由原来的16片啊降到了7片，
1: 每天16片，
0: 对，
1: 那确实负担很重哈。
0: 是的，然后把他的这个注射类的制剂，就是每天4次打针，给他变成了每天只有1次的注射制剂，现在呢正在慢慢的过渡，看看能不能给他换成1周打一次的注射制剂。
1: 所以您看啊，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科技和药学的进步当中给我们患者带来的一些福音。我们也是希望今天通过潘基主任的这个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国家医药企业的新变化，以与此同时，我们觉得个性化的治疗、精准的治疗可能会让我们的患者受益更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潘基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啊。谢谢李凯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

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

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

0: 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聚首服务品牌为引领，落实民航局提质惠民工作要求，通过发布新版旅客服务承诺，推介系列服务产品，表彰一线优秀员工等方式，集中展示首都机场服务升级成果。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2: 我是救中心的一个护士，获得这份荣誉，更多的、更好的去守护旅客。
3: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然后也是代表餐饮公司，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荣誉，也是非常荣幸。
0: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首乘等5类客群专属。

此外，为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急诊室接受了700多名伤者。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说，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抵达委内瑞拉。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 当地时间24日18时许， 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 7.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不到1分钟，该国又发生 7.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后被修正为 7.2级。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

自己的赛场。本周末为期两天的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将在朝阳体育中心拉开战幕，全市多支青少年队伍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腰旗橄榄球兼具安全性与竞技性，节奏快，战术多变，对小将们的临场判断力、跑动配合与战术执行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都需要个人技术与团队协作的高度统一。这次赛事不仅为小将们搭建了一个专业化的竞技舞台，让

0: 发展。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首博时尚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

0: 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作品。

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立中国调研行记者团前不久呢走进了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见证了意念控物的神奇时刻。使用者头戴轻便脑电帽，想象右手握拳，仿生机械手同步握紧拳头。这脑机接口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起了信息高速路，把脑电信号转化为了机器指令。团队2014年推出神功

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青凭借在超导新材料领域的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日前荣获了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项马

0: 鸡蛋适宜的人群是哪些？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范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范老师，其实这则新闻让不少家长担忧，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看评论区里啊，大家甚至都细细的写出了自己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在说这道美食之前，还是想请您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沙门氏菌作为常见的一个叫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它主要来自哪里？
1: 沙门氏菌其实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就说到食品当中的致病菌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它。它呢，实际上它的来源最喜欢待的地儿就是动物的肠道，像鸡呀、鸭呀、猪、牛、羊啊，包括人，包括鸟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肠道里边的一个肠。

住了。那小朋友呢，因为年纪小，免疫力，他的抗病力，他胃肠的这个杀菌能力是要比较快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一些病人呢，还有胃酸比较少的一些胃肠疾病患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吃一些药啊，抑制免疫系统等等。但是这个菌其实真的是挺好治的，我是说把它治住啊，就是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100度的环境下，它立刻就会死。所以有网友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打的蛋花呀，我是把那个粥给它煮沸了，就是粥煮好了，还是滚烫的那个粥，还没出锅呢，我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粥里边和了和了。那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煮沸的这个粥可是100度啊，而且一大锅粥，那个热量是很足的，放一。

掉到碗里去了，那量可能微生物的这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然后它放水去冲的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可能也没有完全烧开，一个是没有完全烧开。

0: 正常情况下，为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的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
1: 对，
0: 直
1: 一
0: 接掉
1: 磕
0: 到
1: 一
0: 那碗里。
1: 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

0: 这种稍微有一点生的这个或者叫嫩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它更有营养吗？
1: 是这样的，鸡蛋的成熟程度可以有很多档次。

0: 材质也能利用。但是如果连蛋清都没有凝固的话，那鸡蛋里的营养一多半你都利用不了。
1: 嗯，
0: 那么在冲鸡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温度不够高，所以如果焖的时间也不够长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消化吸收的成分能保留下来，所以实际上消化吸收率就没有全熟的鸡蛋高。
2: 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啊、小孩啊，还有孕妇，就是免疫力相对较弱的人群，其实大家吃这种半生不熟的鸡蛋的时候，要稍加注意，要留意一些，不要就想到它有这个抗炎啊、有去火的这些好处，也要想到可能也有一点负面作用。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给孩子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仔细。如果说孩子也没有什么病的话，嗓子也没有疼哈，没有什么需要食疗的这种情况，也不必经常每天给他吃。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品卫生，要小心这个沙门氏菌带来的麻烦。
2: 你这孩子拉一次肚子啊，得一次

0: 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

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2026年高考692分以上，共有111人，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首都机场举办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也已经正式开通，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查询。根据公布的北京市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高职单考单招控制分数线120分，高职单考单招艺术类专业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6月27日开始。

0: 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
1: 首都机场始终致力于向全球旅客展示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今年首都机场边检正式落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举措，入境旅客只需提前在线填写，抵达后便可快速通关。目前该项服务的网贴率已接近 98%。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博说，
2: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1: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 7.0 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九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在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服务产品，充分兼顾不同客群需求。
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据新华社消息，阿曼媒体23日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报道中说，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说，该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

0: 以上为广，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到夏天呢，这午后的困意便如潮水般涌来。开会的时候眼皮打架，午饭后呢趴在桌上能睡一下午，下班回家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明明每天睡够了8小时，却总觉得浑身乏力，越睡越累。这种下乏并非矫情或者是犯懒，而是身体在高温环境下的正常生理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机制和中医病机。今天呢，我们就从中西医双重视角系统解读下乏的根源，并提供一份可操作的自救指南。

因为其实现在门诊有很多病人最近特别不爱动，哎呀，我觉得一动就浑身没劲儿，而且还特别想睡觉啊，这是不是我病了啊？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看，它属于病理状态嘛？有专门因为这个来看的患者，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本身就是我在看，比如我在看胃炎，或者说我在看肠炎的过程中，我发现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我怎么觉得有点变累了？我怎么这么容易犯困？啊，其实这个我们说下乏这件事儿啊。啊，本身对您来说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啊，就今天就想跟您说，我们为什么总犯困啊？告诉您，我们下乏有哪些中西医的自救指南，以及为什么出现了啊？跟您讲明白了，您就不用焦虑了。说，哎呀，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我要不要管啊？今儿我们先自查一下，看看它属于一种啊普遍的生理性的啊这个季节属性这种轻微不适，还是说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已经需要去干预干预了。一般呢，我们会把它分为这种几种程度，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从最开始的这种季节性表现，逐渐可能会变成机能的失衡啊，到亚健康的病变。第一个就是白天呢，有的时候容易犯困，这犯困的时间啊，在上午10点多，下午吃完饭这两三点钟，哎呦，感觉特困。但是一会儿呢，这劲儿过去了啊，也就过去了。就是这几个点儿，上午十点、下午两三点钟，专注力容易变差，容易走神儿啊。有的时候看着电脑容易点头。啊，感觉有点想睡觉，但是中午，比如您补个午觉，能稍微的好一点。而且平时可能特爱运动，最近可能觉得不爱动了，稍微一动觉得稍微容易累，容易出汗。但是休息以后呢，又觉得可能快速就缓。

0: 觉得有点不太，就感觉就不想吃啊，也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您是我说的这些现象，其实它就是这个季节啊普遍的一种现象啊，就是稍微比原来稍微犯困点，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啊，稍微一动就容易累，容易出汗，但是一休息也能很快缓过来，而且食欲有轻度的下降，想吃点生冷清淡的，不爱吃油的啊，这很正常，就是
1: 很
0: 这
1: 正
0: 个
1: 常。
0: 季节正常出现的这个我们说的叫下乏现象。当然了，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啊，那到了逐渐它发展严重了啊。如果刚才说的这种，您不用太焦虑啊，您稍微调整一下，您这个季节特点就慢慢会变好。但是如果您全天都感觉哎呀困哦，点头哦，哎呀哈气不断，全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而且觉得浑身特别沉重，那个是能动，动完了容易累，这是根本就动不了啊，就我恨不得往那儿一躺，可别叫我起来。你经常说了啊，起床从。从卧室走到沙发啊，又躺上了，经常是这种啊。吃完
1: 就是
0: 饭，
1: 不爱动活，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对，觉得没劲儿，吃完饭就觉得肚子胀，消化不了啊，也没啥食欲啊，觉得胸闷啊、头晕啊，特别出汗，而且浑身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黏啊，这种就已经属于中度的下乏了。我们说机能逐渐在开始失衡，当然了，如果到了重度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亚健康的病变，就会有这种什么嗜睡，睡不醒，哎，正常睡8个小时。我睡12个小时也不解乏啊，长期的嗜睡啊，长时间的这种睡眠和休息完全缓解不了您这疲惫。人说的，我睡12个小时，梦带我起来还累啊，我睡多长时间我起来都累啊，持续性的觉得浑身没劲儿，我休息我也缓解不了，而且我这个胃肠道的运化功能严重的失常了，肚子胀了，拉肚子，口干口苦了，夜里也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最常见的这几点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出现了问题，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拉也拉。拉不痛快啊，所以就是这种啊，如果属于重度的，那就属于亚健康病变了，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一下。所以今儿其实就在跟大家说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轻度啊到中度到重度，您可以自查一下，是简单的轻度的、轻微的，一休息就能好的，还是说啊稍微有点症状，但是啊也没那么重，还是说我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无法缓解了，哎，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哎，对，那其实我们说那这些都。属于下乏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您的下乏的症状来够，之后月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嘛，对吧？
1: 对，
0: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自己进行调整。那也有不少人会问说，这我平时也不这么懒啊，
1: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对，就经常有人说孟大夫，我怎么就这样了？或者说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啊？不用担心，我们首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带您好好的解析一下，就是它的科学原因是啥？为啥到了夏天，它就是说觉得容易累啊，这个不是说中医说的，现代医学呀也会说了，下发什么的，夏天高温啊、高湿啊、昼夜长短啊等诸多因素会出现啊这个下发的症状。第一个。

0: 现在过不过冬？这都每天穿个皮大衣。
1: 是，这现在明显感觉冬天穿的衣服都比往年少了，这肉绝对当时候就。
0: 对，所以这个到了夏天，体温升高了，外界环境高了，新陈代谢会比原来更快一点。您的这个机体的能量是不是比之前消耗的更多了？
1: 对，
0: 咱们说，如果冬天是节能模式，那夏天可能就是这个消耗模式了。所以这个时
1: 候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原因，代谢会变快。还有就是我们容易出汗了，出汗了之后，我们这个汗里边，您尝一尝这汗，它是有咸淡的，
1: 对，咸的
0: 啊，它可不是啊，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有钠、镁、氯、钾这些电解质，我们说钾元素流失也是诱发这个下乏的核心原因。为啥呢？经常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大吐啊，或者传导、肌肉收缩、能量代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并叫什么外周肌肉麻痹。外周肌肉麻痹指的就是您这手脚不爱动了，都甭说外周肌肉麻痹了，有很多这种啊重病人当低钾的时候，胃肠道都不爱

0: 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1: 对，
0: 但是过低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外周神经麻痹，胃肠就手不会动了，这感觉浑身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了，所以就是现在大。

0: 啊会多了啊，大脑的供血呢会相比于原来没有那么多，有减少啊，这种减少会让您觉得啊，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供氧不足，再加上您想一天一热，这吸气儿都吸不到底儿呢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啊脑部的这种供氧啊供血不足啊，就特别容易出现头昏脑胀的啊，觉得这个思维迟钝，那这反应不过来了，转不过轴来了啊，经常会卡住啊，加上我们这种睡眠结构的紊乱啊，以及我们经常可能会在这个空调房子里面，那空调第一件事儿干嘛呢？那医院都跟我们说，开着空调别开窗户，费电呢。那您开着空调不开窗户，那这个空气流动是不是就变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空调房里的氧气含量会减少，所以就是从这些西医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体温升高、新陈代谢的过载，或者是因为大量出汗、钾离子的逐渐的这种降低流失，以及外周血管的扩张了、热胀冷缩，大脑供血供氧这是不足了，加上在这空调房里边氧气也没那么充足，这个脑供氧进一步的感觉没有那么好，所以您就特别容易累。哎呀，总觉得累。当然，这是咱现代医学的说法了。
1: 那咱们中医角度来讲是怎么看待这事儿的呢？
0: 哎，在中医里边，中医其实对下乏的认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其实《黄帝内经》里边啊就开始提到夏天的这些特点，然后包括我们就古书里边就已经说，那下乏那和什么有关系呢？暑湿啊，脾虚湿盛啊，气阴两虚啊，《黄帝内经》里边其实形容夏天说。

0: 就感觉一天一热了，感觉这个没劲儿啊，
1: 对，
0: 喘不上气儿啊，呼吸深度越是这种啊闷热潮热的地方，你就总觉得呼吸感觉气压特低，感觉上不来气儿似的，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暑热是伤筋耗气的，再加上心火偏盛，最近我们也一直在。

0: 糟钱。
1: 对，如果他加冬瓜皮的话，消肿效果就更好。如果他加炒薏米的话，健脾祛湿效果就最好。
0: 哎，你看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啊。
1: 对，你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说这个下乏能乏到什么情况。我有一个患者，但是他也是稍微胖一点，属于痰湿体质。他说，我坐在电脑前打电脑，我打着打着就歪着头睡着了。

0: 一个很经典的啊，滋养肺胃之阴的一个方子——沙参麦冬汤，里边其实用的就是沙参和麦门冬啊。沙参其实也是养阴的一个药，但是您说我家里就有香参，那我用香参，它更名贵、更好，劲儿更大。但您说我没有这，我要花三四百买这一大盒，万一我再不合适，没事儿，咱沙参是一样的啊，也是滋阴的，沙参、麦冬和枸杞，既益气生津啊，为夏天的气虚乏力而准备，补气。气不上火，又有麦冬滋阴润燥啊，治疗这口干，还有枸杞滋补肝肾。所以，如果您是一种不爱说话、出汗多、一身舌头这大裂纹哦，还有这个全要么一个贯穿的，要么好多这个裂纹，那您就喝一喝这款茶，很合适您这种气阴两虚的人群。第三款，
1: 这是针对气阴两虚的啊。第三款，
0: 对啊，第三款啊，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这些人群，说哎呀，不行，哎呀，我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呀，或者出现这种啊，觉得嘴里边口腔溃疡啊，这款代茶饮也非常的适合您。

0: 食积，要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而且它干嘛？它可以调理气机，陈皮佛手可以理气疏通，是不是？大部分吃完了堵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放在这儿下不去，它不通了，它不痛快啊！这两个有调理气机的作用。
1: 嗯，这个今天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四款代茶饮。这四款代茶饮呢，咱们如果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啊。这养生壶，你闷出一壶来，这一天都够用了，全家俩人没问题。今天说了，要说来着了，今天有手法啊，有一些穴位，我们就是坐在这儿啊，办公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点穴。
0: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五大穴位啊，按一按有这个快速提神啊，帮助我们改善下乏困倦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坐在办公室，你说哎呦，我这买这个不方便，对吧？我这每天上班够忙的，我哪有功夫去这个药店说再买点代茶饮？我买了我也没时间泡啊，不瞒您说。

0: 能全去。您
1: 在
0: 这如果您说我找不着怎么办？哎，没事儿，您上各种搜索平台，您一搜就出来了。祛湿第一穴阴陵泉啊，祛湿排毒，缓解浑身困重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浑身酸软啊、乏力呀、啊，有这种脱重感啊，那经常按也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它就在小腿上，在小腿哪儿，哎，留个作业，您回去以后搜一搜。
1: 这特别好找，这个特别好找，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啊，俩手往这膝盖下边一扶，大拇指正正好好就摁这儿了。
0: 是的，是的，这阴陵穴，还有就是我们说内关穴，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经上的一个穴，是不是跟我们说心火容易旺盛这个季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如果您觉得睡眠不好啊，觉得心火旺盛啊，您就坐在那儿，您按按，我们说这个内关穴，腕横纹上两寸啊，两个肌腱之间，您按一按，有这种清心安神、缓解因为心火旺盛引发的这种失眠啊、乏力呀、啊，平衡我们的心神，让您心中有清欢。
1: 这内关穴啊，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在我们手腕上啊，这几个穴位呢，这个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实际的，就是一点一点的介绍说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因为呢，确实这个要求比较准确，咱们通过这个电台啊，跟大家拿语言去描述啊，怕大家按的不准，但是没关系，这五个穴位您上网上一找，都有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图示，告诉您这个位置在哪儿，您就是咱们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坐着休息的时候啊，咱别光打呼噜，也别光玩手机，这个时候腾出手来也，其实就是这几个穴位啊。我想问一下孟大夫，是我全给他揉一遍呢，还是我可着一个劲儿，每个地儿我多揉一会儿啊？咱们大概怎么给他个时间分配，或怎么怎么样呢？
0: 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您就每个揉一分钟啊，早上揉一遍，晚上揉一遍啊，有很好的这个效果。如果您说我平时没工夫，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了，想起来我揉一揉，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我揉一揉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您说我就重点脖子不舒服，哎呀头重如果，我就摁风池穴。我老觉得脑袋不舒服，我就摁百会。然后最近没胃口，咱就摁足三里。您说如果我最近这个老这个啊牙疼啊、口腔溃疡啊、睡眠也不好，咱就多按内关。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有侧重点的去按压。然后呢，当然您说我现在感觉浑身也没啥太多的不舒服，我就想保健一下，那我就从头这几个我挨个摁一遍也没问题。每一个呢，咱就摁个一分钟啊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点压就可以。您有的穴位，您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酸麻肿胀的这种感觉。
1: 使多大劲儿呢？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很多听众手里有那个按穴位的那个棒，就是那个东西，上就是相当来劲的。咱得使多大劲儿？
0: 您只要您自己觉得酸麻肿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行了。哎，有的人刺劲儿，有人不刺劲儿。有人说，哎，您也别说摁完了之后，呵，我这胳膊上留一坑，你说啊，咱也不用那么大劲儿啊。
1: 那今天呢，孟大夫呢，这不是夏天嘛？昨天咱们就做了预告了，所以今天咱们给的量特别足啊。关于下乏，我们如何解决我们下乏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就像孟大夫刚才在节目中所介绍的一样，大部分人呢都属于轻度的下乏，就是到这个季节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也不用担心。咱们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调节好自己的作息饮食呢，别过于油腻辛辣。然后呢，按照孟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几款代茶饮，包括昨天的几款代茶饮，我觉得可以换着喝啊。咱们中间有几味药稍微一调整，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今天常换常新，您喝着还来劲，对不对？有意思呀。今天呢，再有一个这手法的，关于五大穴位的按摩，早晚各一次，加起来也就十来分钟，不耽误您多大功夫。希望呢，孟大夫给我们这两天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让大家度过一个舒适的夏天。好，再次感谢孟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相会在电波中间。
1: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首先说四款茶饮，第一款陈皮荷叶祛湿茶，健脾祛湿，化解困重，适合身体沉、头昏脑胀、吃完饭就犯困、肚子胀的湿气重人群。干荷叶、陈皮、茯苓炒薏米各三克，泡或煮都行。第二款西洋参麦冬枸杞茶，益气养阴，缓解疲劳，适合出汗多、没劲儿、不爱说话、口干舌燥、舌头有裂纹的气阴两虚人群。西洋参、麦冬、枸杞各三克，泡水喝。西洋参偏贵，也可以用沙参进行平替。第三款，莲子心菊花太子参茶，清心降火，补气提神，适合既心火旺，就是口腔溃疡、失眠、多梦，又没劲儿、犯困的人群。莲子心一克，菊花三克，太子参五克，泡水喝。第四款
2: 炒山楂、炒麦芽、陈皮。

0: 正中间按揉一分钟，生发阳气，提神醒脑。风池穴，后脑勺发际线两侧凹陷处按揉一分钟，去头虱，清头目，缓解头重昏沉。足三里，膝盖外侧凹陷下四指，健脾祛湿第一穴，长按胜吃老母鸡。阴陵穴，小腿内侧胫骨后缘，祛湿排毒第一穴，浑身困重就按它。内关穴，手腕横纹上三指两筋之间，清心安神，改善失眠心烦。早晚各按一轮，每穴一分钟，酸麻胀痛就行，别太使劲儿。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

0: 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1: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 7.0 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9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在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服务产品，充分兼顾不同客群需求。
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

收兵入城，誓险防守。徐禧大怒，举荐逞威，尔为大将，奈何御敌不战，先自退也。屈真愤然站起，切齿出血，创楚呼嚎，愚蠢而不知征战之人不可理喻啊！急飞上马，提枪迎敌，使西夏军铁鹞子已得地登岸，震荡冲突，杀声如雷，战刀避空，飞火闪电。徐禧惊骇失神，手中黄旗失落，仓皇逃离桥门而入城。敷延禄选锋军因不得将令而仓促应战，先师主动，后线重围，以一当百，浴血而战，扶创格斗，断臂高呼杀敌。将校寇伟、李师古、高士才

0: 再图进取，徐袭已乱方寸，为哀声叹息。此成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动摇，唯有一死谢圣上。高永能亦劝陕西转运判官李济进捐金帛，募死士力战突围，李济拒而不听。屈真叹息，非敢自爱，但赤使谋臣同没于此，拒辱国耳。是夜大雨倾盆，西夏军环城急攻，守城士卒力竭难御，人亡城陷。徐袭、李济为敌兵所杀，高永能亦一族必一举力高呼：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长蹉，今年已70，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无死之所也。挥刀与西夏军拼杀，身被百刀而死。内侍押班李顺举举剑断衣襟，破纸血血奏表，捧衣襟奏表面东跪拜，衣襟奏表托侍卫举剑自刎殉国，为屈真罗显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丧士卒一夫20余万。徐袭、李济悲哀的死，高永能壮烈的死，李顺举从容的死，20万士卒一夫悲惨的死，是皇帝赵顼悲愤欲绝，仰面泣噎。永乐兵败彻底毁灭了他14年来变法的理想，也彻底毁灭了他对现实朝廷中枢重臣王圭、蔡确、蒲宗孟、张藻等人的信任。他的思绪又一次转移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在司马光、苏轼身上寻找希望和寄托，寻找未来朝政的转变，寻找另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王圭读完唐报，捧出一个袖珍木匣呈上：
1: 此乃内侍押班李顺举殉国前遗呈圣上的衣襟奏表。
0: 皇帝赵顼挣扎站起，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用颤抖的手取出一片衣襟，凝眸打量着血色变黑的奏文，创楚而读：
2: 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
0: 他突然眼前一片昏黑，摔倒在软榻前的地毯上。王圭吓呆了，梁维简急忙抱起皇帝赵顼，哀声呼嚎：文败训，司马中风，忧朝政，军时上表。上下，皇帝赵顼吐血昏倒卧床不起的消息被严格地控制在大内皇宫。皇太后已发出懿旨，有敢泄露皇帝病情于外者必斩。于是御医沈安世食宿于宫内，不准回家。宰执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胆战心惊地慎于口舌，不敢在府邸、客厅、床围、枕边露出半点口风。但永乐兵败的惨剧是皇太后的懿旨封锁不住的，通过京都惊慌的朝廷百官、文人墨士、梨树细民、商贾行人的口舌书信飞出了京城，飞向株洲县府，飞向北京大名府，飞向南京。

苍生何故？天啊，真的要亡大宋吗？他呼嚎声未了，两眼翻白，目斜嘴歪，仰面跌倒，神志失迷。陪同刘安世进钓鱼庵看望司马光病情的范祖禹和侍病于侧的司马康都惊恐失色。

浮起一层哀伤，朝廷所引起的政事危机和自己晚年提绝江明的命运，更加浓重了内心难以冰释的焦虑情结。大宋历史的进程似乎已陷于急流回转、徘徊不前的漩涡，14年风风火火的变法似乎已到了该总结的时候。再度中风，性命至危，这是中风病人的大忌。范祖禹很快请来了为司马光专治中风病的老医生，这位医生叫李兰亭，字墨浑，时年78岁，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原为仕宦子弟，醉迷华佗扁鹊之术而轻蔑仕途，因其家境殷实，持以医术谋生，虽医术升冠洛阳，但很少出门看病。洛阳留守御史台几位高官曾重金延请医籍，均遭冷眼拒绝，但对司马光中风之急却招之即至，十分用心，半年来也确实显示出医术的高超。李兰亭在范祖禹的引导下匆匆走进钓鱼庵，冷目杀了刘安世一眼，便一声不响地坐于司马光的病榻前，迅速切脉诊断，片刻即起，迅速取出携带的一根3寸银针，扎入司马光的阳陵泉穴，再以数根2寸银针扎入合谷穴、切穴、络穴、风池穴，神情凝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并视其神色变化之状，轻轻转动着不同穴

0: 呀，闻而难医。老夫为你医治，是以50年醉迷医术的名望信用冒险。你若不能安静配合，老夫纵然用尽平生所得，也难使你话语流畅，举止自若。
1: 司马光面露感激之色，连连点头。司马康急忙捧茶献上。老医生接过清茶，嘎了一口。
0: 哎，中风之疾虽顽，但绝非不愈之症。其愈药只有二，一靠药物治疗，二靠心境安怡。夫人乘鹤而去，乃人生常理，不可甚哀自酌。国事虽江河日下，忧患人心，自有朝廷重臣左理乾坤，何劳你这局外之人费心熬神呢？齐英会之出现于洛阳，全然是几个失权人物百无聊赖之举，你何必混杂其中？镇国公复辟，两次任宰相，一次任枢密使，前后20多年，有何作为啊？陆国公文彦博，三次任中书将相，职权近30年，有何建树？这两个大人物加在一起，还不如王安石7、8年间来的热闹。你这中风之疾，不就是他们捏着酒杯说空话带来的吗？
1: 司马光苦笑点头，他知道老医生不仅为自己医病，也在为自己医心。家哀国愁确实是自己的心病啊。言谈中那句对王安石的评论可真是新颖而别具意味。介甫7、8年间之所为，无论是否正确，其气势之惊天动地，不仅郑国公复辟，陆国公文彦博无法比拟，只怕由唐至今文臣中无第二人。老医生看到司马光思维反应的快速，已近乎自然松弛，心里十分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
0: 老夫50多年来不行医而医病，一不上官，二不上权，军时若仍居朝廷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高位，则你我绝无结识之缘。老夫5个多月来出入于独乐园，亦非仰慕军时雷动天下之名。

时辰的良苦用心呢、啊，又白搭了。范祖禹轻步走到司马光的床榻前，老师，大内幻使梁维简说是奉皇上口谕专程看望老师的，还带来了一些专治中风之疾的用药。司马光闭目不语，刘安世插话为司马光解忧，大内幻使梁维简绝不会是专程送药而来，也许与永乐兵败后的政局有关。去年十月灵州兵败，今年九月永乐兵败，几乎断送了朝廷全部精锐之师，宰执王规蔡确能辞其咎吗？司马光微微摇头，司马康求助于老医生，李伯，家父病样如此，是万万不能移动的，

他准备以巧妙的暗示规劝司马光收敛锋芒，人隐求取，以小忍而成大谋。在与范祖禹的简短交谈中，皇帝的梦境破灭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冷却了。司马光不仅中风之极未愈，而且今天未时又再度中风，昏迷失语。可怜的司马光，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啊。梁维简在范祖禹引导下走进钓鱼庵，司马康急忙跪地迎接。晚生司马康，带家父跪迎梁大人驾临钓鱼庵。梁维简双手扶起司马康，拱手为礼。公子跪拜大礼，梁维简愧不敢当。梁维简奉圣上口谕，特来看望司马大先生。司马康再次跪倒，叩头高呼：“皇恩浩大，司马父子敬祝圣上万寿无疆。”梁维简走进床榻，向司马光望。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了全国之后，自以为得过三皇是功高无地。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口太多，而先王的皇宫又太小，故下令在故周都城封号之间渭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的古代宫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首先跟大家聊一聊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5: 阿房宫号称秦川第一宫，秦始皇的建宫计划是以阿房宫为中心，营建众多的离宫别院。谁知道这前殿尚未竣工，秦始皇便一命呜呼了。在他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营建阿房宫的前殿，后来他又修建了后宫。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全中国，38岁，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也就是秦始皇。照理说他似乎是应该满足了，但是他没有。在建立秦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秦始皇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他把六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了都城咸阳，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无时无刻地展现出自己的全能存在的反抗，而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是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的至高无上。但是遗憾的是，秦始皇没能够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死在了东巡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民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命脉。

0: 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得老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也最终把自己胸中的这份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未能幸免。传说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历史传说，至于历史上的阿房宫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许因为这些不确定，使得人们对于阿房宫才会有了更多的猜测。
1: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自以为得过三皇，功高五帝。他为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0: 光是阿房宫的名字的由来就有很多种说法。传说秦王嬴政爱上过一位民间女子，这位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阿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而为了纪念这位女子，嬴政不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当然在史学家的眼中，阿房宫名称的由来却没有这么浪漫。阿房原来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本来打算在整座朝宫建成之后更泽名命名之，由于宫殿规模实在太大，虽然每天都有十几万名苦役参加营建工作，但一直到秦朝灭亡之时，这座宫殿仍然没有竣工。后来秦末起义军项羽率部进入了咸阳，项羽的部下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朝宫最终化为了一片焦土，这样人们就把它称为阿房宫了。那么这座宫殿究竟为何取名叫做阿房呢？阿房这个古怪的名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此历代的记载分歧是说法不一。人们查考史书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房一名是由于宫址靠近咸阳而得名，阿晋也，以其去咸阳晋，且号阿房。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阿房一名是根据此宫四阿房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义当中亦可解释为曲处、曲隅、亭之曲等。阿房宫盘结旋绕，是廊腰漫回、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就体现了这种四阿房广的风格和特点。而正是由于阿房宫建筑的这种风格，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房宫时也说，此以其形命宫也，言其宫四阿房广也。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房宫，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若于阿上为房。那这个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的注释曰，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房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这就是说阿房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而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是古代阿房宫的遗址所在地。从发掘出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阿房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在阿房村村南附近

0: 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有1200米，南北长500至600米，最高处约有8米之高，而阿房宫就建在这些高峻的台基之上。由此可见，以上几种观点都是论有所据，言之成理，并且又都能自圆其说。因此，在没有发现更新的、确实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前，很难断定孰是孰非。所以，对于这座千古留名的著名宫殿，当时究竟为何取名为阿房，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至今只能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
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乡僻壤。我们了解到，太白山就是其中的一处。太白山，它处在关中大地的边缘，与13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但是它至今却保留着原始的面目，甚至还存在着无人区。由陇海铁路进入西安地区，向南望去，远处群山起伏，绵延数百里，这就是秦岭。进入秦岭，你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山峰重重叠叠，纵横交错。来到眉县城南，远远可见一座高峰巍然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巅盖满了积雪，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关于太白山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说远在远古的时候，华夏大地是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年年风调雨顺，家家安居乐业。有一年，西北方凶狠残暴的苍龙和黄龙入侵到了中原大地，苍龙口吐寒风，冻死人畜庄稼，黄龙则掀起满天黄沙，要覆盖这个千里沃野，人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便纷纷向天而呼。天宫的玉皇大帝听到人间的哭泣哀嚎之声，十分烦躁地说，草芥百姓真乃大胆，如此呼天抢地，扰乱蟠桃盛宴，该当何罪？来自民间的上仙太白金星连忙奏本说，恶魔苍龙和黄龙星妖作怪，涂炭百姓，望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玉皇大帝说道，夫为天上之王，不管人间事，再说眼下正摆蟠桃宴，该派哪位大仙前去呢？太白金星连忙说道，小仙愿往。玉皇大帝一向讨厌太白金星多事，今日喜庆之际，他又来奏本，于是就不耐烦地说，仙卿愿往，朕就依你，速速出发。说罢又与众仙人饮起酒来。话说这位太白金星得令后，连颠带跑地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急去的祥云，追上了苍龙和黄龙，喝令他们快滚回来。黄龙非但不听，反而喷出了砂石攻击太白金星，苍龙也大吹冷风想冻僵太白金星，而太白金星力战二妖，终因年迈力衰渐渐地支撑不住，但是他又怕苍龙和黄龙继续南侵，便想用自己的身躯和双腿阻挡黄龙和苍龙。只见太白金星一坐下去，倏然间化成了横贯千里的太白山脉， 身躯变成了太白山的主峰，双腿变成了两旁的峰峦。苍龙和黄龙见太白金星坐化为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便猛烈地撞击太白山，而太白山纹丝未动。

于是这两个畜生只好灰溜溜地向西北方向退去。从此啊，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山顶终年积雪，银光四射，百里可见。太白积雪六月天成为了古代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山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要说太白山最神秘的自然奇观，那就是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区，有三个深不可测的湖泊，分别称为大太白海、二太白海和三太白海。大太白海三面崖壁环绕，北面开了个大口子，形状椭圆，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二太白海在八仙台的西南，海拔比大太白海还高，湖面也宽阔得多。三太白海的地势较低，但是水域更加宽广，三个湖泊平时水平如镜，清见毛发，游鱼见到人也安然自得，毫不害怕。但是如果天气突变，湖中心就会出现一缕青烟似的雾气，缓缓盘旋，缭绕上升，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头在冒着烟，烟雾逐渐扩大加粗，成一根顶天立地的雾柱。等到雾气布满湖面的时候，四周的山谷也有团团雾气涌出，霎时间雾气连成一片，天昏地暗，是对面不见人影啊。此时你还可以听到脚下发出斧头砍树的呼呼的声音，雾气越浓，这声音就越清晰。而这里距森林地带只有几十里，伐木声应当来说不可能传来，当地人认为是怨。

连科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关中一带历来雨水不多，太白山顶又缺乏水源，但这三个湖泊是终年水量丰富，并且源源不断地从坳口流到山下。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关中大旱。

冷死，每逢求雨，当没山去取水。求雨取水的时候，还要在湖边敲锣打鼓，只要锣鼓声响起，就会狂风大作，甚至会大雪纷飞。而古代行军经过太白山下，也得禁止击鼓吹号，而队伍只能悄悄慢行，一旦发出大的响声，就有可能遇到疾风暴雨的侵袭。现代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于

0: 出了生命，从这以后就没有人敢再去打搅它了。
1: 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荒僻壤，太白山就是一处。它处在关中大地边缘，与十三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却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面目。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白山上的神奇风光。
0: 大太白海始终保持着洁净，还得力于一种神鸟。唐朝大文豪韩愈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湖边森林里的树叶脱落，群鸟就争相飞来，不等树叶掉落到水面，就会从半空中将它们衔走，抛在远处。宋朝人朱辩也说，湖上树林阴森，水色湛蓝，由于不怕人，也没有人敢去捉它们。树上叶落，就会有鸟飞来衔去，始终没有一片树叶掉落到水面上。两位古人见到的情景都差不多，可见这种神鸟是自古已有。如今湖岸都是光秃秃的山石，再也见不到阴森的树木，但是这种鸟依然在湖上生息繁衍。它们的背部乌黑，腹部红褐，头顶有一道白色的斑纹，外形很像燕子，当地老乡称之为镜池鸟。而鸟群总是会绕着湖飞来飞去，此起彼伏，就像是它们在巡视着湖区，只要有一片

年过二十还未娶下媳妇儿，于是他到处求亲拜友，想找一个如意的姑娘为妻。但是别人一打听，他是山里人，老实本分，面貌丑陋，所以总是

周雅姑采野菜回家，在路上见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跟着她左右不离，一会儿飞前是一会儿飞后。他走着走着就碰见了正在山上修路的李善人，而这个时候金鸡却在两个人的面前跳来跳去，左右的盼望。就在两个人举目相视的一瞬间，金鸡引颈长鸣，是连叫了三声。第一声叫的李善人改容换貌，变成了一位聪明伶俐的英俊少年。第二声叫的雅姑开言能说会道。第三声叫的二人钟情相爱，终生结为了伴侣。李善人和周雅姑结为夫妻之后是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他成年累月地在太白山上修路铺桥，为游客提供着方便，最后因为修路积劳成疾，累死在了路旁。李善人死后呢，周雅姑是悲痛欲绝，含泪掩埋了丈夫的尸体，站在坟前遥望故乡，化为了一块奇特的山石，人们称之为望乡台。太白山那高耸入云。

0: 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高考分数线今天出炉，总分692分以上考生有111人，本科普通批录取线429分。
0: 北京明天将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普通小客车指标油电切换无次数限制。
1: 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
0: 中国在黄岩岛第一次发现珊瑚礁蓝洞。
1: 广电总局就微短剧新规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
0: 美伊谈判将会在30号。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也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有111人。

0: 满了鼓励的话语。学校呢也是开辟了专门的家长等候区，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从物理考试到外语考试中间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学校也是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1: 今年我们承接了近409名考

0: 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北京支持要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根据相关的规定，普通指标可以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者是新能源车，没有次数的限制。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从7月7号开始，在北京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与本市所属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本市的职称评审。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676家中外链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实际参展商超过了1200家。走进链博会，从茉莉花茶的清香到智能电动车的流线，北京企业的展台前正在上演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道，
3: 我们通过整合全国名油茶生产基地、广西恒州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以及我们自建了国家级 CNAS 理化实验室，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品质管理体系。在 ILEC 框架下的153个国家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的互认。在2026年春节前，我们张一元也以自主品牌的形式出海加拿大，首批茉莉花茶代表产品落地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2: 从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3年参展的九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九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4: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

0: 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1: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机场，今天在三号航站楼举办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发布新版旅客服务承诺、推介服务产品、表彰一线优秀员工等方式，集中展现首都机场服务升级的成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3: 我是旅游中心的一个护士，获得这份荣誉，更多的、更好的去守护旅客。
4: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然后也是代表餐饮公司，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荣誉，也是非常荣幸。
2: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5: 这5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5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
2: 首都机场始终致力于向全球旅客展示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今年首都机场边检正式落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举措，入境旅客只需提前在线填写，抵达后便可快速通关。目前该项服务的网填率已接近98%。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博说，
6: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2: 活动当天内容在餐饮、购物、文化部补充完善服务产品，充分需求。
6: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转携宠，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
7: 安能小区今年探索形成了政企协同的西城模式，成为了北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系的报道。
8: 房子呀特别漂亮，
9: 原来什么样子
8: 现在一看呢，天罗地网一样的。家里过去最
10: 在新街口街道玉桃园华能小区，记者遇到了正在健身的居民尤大妈。他说在小区居住了24年，如今的变化让他没想到。
8: 上下水呀、电梯呀、有活动的下沉公园呀，在这小区住的心情比较舒畅。
10: 1994年建成的华能小区产权属于央企产权，到2011年6栋住宅楼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力增容不足，也没有安装电梯。200户居民向街道提出改造诉求，从而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改造接力赛。产权方华能国际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同直言不讳，
11: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福利分房了，从国资委还是从政府这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文件说是你可以拿一笔钱来给都是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这个钱从哪儿来，谁批，全都是空白。
10: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科长郭华刚全程参与了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
12: 纳入华能集团的改造项目主要的由他们出资，纳入我们属地西城区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就是要双纳入。假如要是说我们区政府不给他立项的话，后面的程序啊就无法招投标，也无法纳入这个属地的监管。
10: 双纳入双立项后，通过央企主导出

0: 拆除屋顶违建、征求居民改造意见等并不轻松。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浩说，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成立项目临时党支部，联合产权单位以及业主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1: 光靠执法部门去聊，光靠社区同志去聊，肯定谈不下来。单位作为支部的这个成员再去做工作，最终所有的37个违建全部的进行了拆除。
0: 居民诉求事无巨细，处处要耐心和细心。玉桃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雪梅深有感触。
2: 尤其上下水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居民的用水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夏天这个洗漱

秩序入手，改建了口袋公园、童趣乐园等休闲健身空间，并积极挖掘周边楼宇资源，为居民提供车位超过100个。今年初，华能小区全线亮相，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动了国资委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实施，为

改善，与此同时停水、停电、停气、断网，今后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是因为换管、维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的停工，都得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近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北京将会启动

0: 今年一站式报装也将更加方便和普及。目前呢，北京已经推出了供水、电力、燃气、供热、排水、通信、有线电视等多项业务线上同时申报，关联办理的一站式报装服务，并在市政公用报装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最多累计可以减少线下跑腿11次，减少提交材料45份。今年北京还计划在各主要市政企业网站增加一站式报装平台的登录入口，打通多渠道的申报路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中国在黄岩岛第一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我们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

0: 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中方对日本企业有哪些期待呢？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高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的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的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的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大约是 1491.7 平方米，直径最大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现了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研究初步表明，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的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其周边的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我们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不仅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的水细胞，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0: 生态环境部的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表示，我们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三个基本目标，那就是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1: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强化源头治理，紧盯工业、城镇的生活、农业、农村三大污染源，通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标法修订草案正在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在分组审议当中，与会人员认为，这次修法是对中国商标制度的一次全面完善。
1: 商标法从1983年施行以来，先后于1993年、2001年、2013年和2019年进行了四次修改。这次是第一次由修正升级为修订，体现了中国商标立法从局部调整向系统重塑的转变。
0: 近年来，恶意抢注、囤积商标、心机商标、商标代理乱象以及不正当的行使商标权等问题广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他就表示，修订草案围绕这些重点问题，完善制度供给，强化商标使用导向，完善恶意注册机制规制，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和商标代理监管，体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

0: 这个新规定的内容吧，就是要把这个内容分成三档，这个是针对制作端和发行端的这么一个管理方式。它在激发创作活力和守住内容底线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首先它是节省了我们的很多这个审核的精力。那么在此之前，实际上业内是有相应的这个规定了，2024年其实就有了，就是要这个审核之后上线，这个管理规定其实已经有了。那么它实际上是把过去三年呢，通过通知也好，批复啊，约谈啊，平台规则呀，这些整合成了一部规范的文件，并且呢，把这个执法的重心从这个事后监管前移到了这个事前许可和平台主体责任啊，所以它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这个标准，而是把过去的一些产业实践、监管的实践和这些监管的这些心得去一起去啊落到了这么个规定上面来。这样的话，审批主体我们看到它这次有一个分流，去降低了制作方的很多合规成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这个行业活力。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投资额度较大和一般题材之间的界限，对吧？这个界限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就是规定去划定啊，去多少钱就算这投资额过大，多少钱算这种啊一般题材。业界实践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它有两个标准啊，一个是总投资额可能会有一个绝对线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心理线。第二个方式呢，可能是单集成本或者总集数的综合啊成本，这个去衡量。那么也就是它不是算总投资，你单集投资只要大了，那你即使十集你也是单做。
1: 办法明确，没有取得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平台审核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这意味着过去野蛮生长的模式将会面临终结。那么这一硬性门槛对于微短剧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机遇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解读。
0: 冲击早就已经存在了，这次只不过是一个正式化的这么一个规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四月份就已经对这种未备案的这个 AI 漫剧啊，平台方就已经进行了全网的下架啊，而且上线的这种前的这种时期，是在头部平台也早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次把它确认要必须得有这种发行许可的这个硬门槛啊。那么这次它这个有这个硬门槛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许可证会成为一个新的核心资产啊。实际上在内容制作领域啊，这种无论是许可证也好，还是这种播出证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啊，证件，这种或者网标，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现在只不去引进了一个证件管理制度，那它可能会就是在已经形成这种完整工业化能力的这种份额，因为这些平台它有更有动力，会通过对上游资源的管理去实现这个行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一些行业的这种思路，我不会直接禁掉你，也不会直接封杀你很多啊，但是对这些有限资源的管理，去让你的行业自行去进行整合，去完成这种就是这种专业化能力的这种凸显啊，这个思路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2: 征求意见稿第25条详细列出了微短剧不得再有的11项内容，其中既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等宏观政治导向要求，也涵盖了宣扬拜金主义、奢靡之风、散布虚假信息等具体社会规范的价值。
1: 那么在当前微短剧爽点密集、反转频繁的创作特点下，如何精确地界定渲染暴力与正常剧情冲突、散布虚假信息与虚构创作之间的一个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看法。
0: 其实产业界在实践过程中慢慢会去有定义标准浮现出来，比如说渲染暴力的话，就怎么样算渲染暴力，

要求你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和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说白了就是你不要用算法去提高你短剧的收入率和浏览率。算法以前提高收视率和这个付费率的话，就是要增加你的反转啊。那这些的话，你如果说真的去严格执行这条的话，那你这个钩子密度必须得下降，你不能为了反转而反转。以后的话，用户在观看这个短剧中会发现反转密度没那么高了，配角可以多活几集了，观众端以后会觉得可能好像有些人短剧都没那么过瘾了。但长期来说，这个是保护了观众利益啊，因为只这么看这种反转，你最后你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会出现这种偏差。那至于它会不会题材同质化啊？

0: 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看法。
1: 核谈判实际上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因为美国是要求从一开始就谈核问题，因为美国认为这次战争首要的目标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呢，伊朗不愿意谈核问题。为什么这次谅解备忘录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解决海峡封锁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同时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然后这件事情是大概需要30天，那么海峡打通之后，伊朗才同意进行核谈判。所以伊朗说现在他不谈核，但是美国这一方面从一开始美国就反对分两阶段谈，要求那个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一同谈，但后来不同意，伊朗不同意，美国做出了妥协，美国说可以那个分两阶段谈。现在呢，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已经同时解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要求那个谈核问题，但是伊朗现在还不同意谈核问题。

0: 是在伊美谈判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来都没有摆上过谈判桌，一方从没有同意过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1: 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当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0: 不过特朗普又在17号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表示呢，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特朗普说，弹道导弹问题和核问题，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不允许伊朗有，这对伊朗而言有些不公平。
1: 那么关于伊朗是否拥有导弹的问题，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津春教授的观点。
2: 这个问题可能这次谈判很难解决了，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是战争目标至少有三个，一个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第二是摧毁伊朗的导弹那个能力，第三呢是打垮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那么到了今天，美国的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一次谅解备忘里边，谅解备忘录里边的谈判的内容里边，也就是说未来60天谈判不包括导弹。

0: 反而拓宽了足球的边界，它让世界杯真正回归世界二字，不再是少数豪门的专属秀场，而是全球足球爱好者的狂欢舞台。这场极致的口碑反转也印证了最好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有巨星和豪门闪耀，更有平凡梦想的疯狂生长。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汇率维持高位震荡，相关日元的走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日元走势情况，并分析一下短期的走势。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这个美元日元的这个汇率继续保持在161.50上方徘徊，那进入到今日

0: 北风阴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5到12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张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新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6: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5: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8: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7: 有人用它量人情。
9: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7: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6: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7: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今年的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这也是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核心主题。20岁的女孩子考拉叛逆热烈，渴望自由，却在年少轻狂中踏错前路，因为接触毒品一时失足坠入深渊，身陷囹圄。牢狱的魔力并没有彻底击垮他，反而让他在困顿中自省沉淀，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蜕变。可是当走出高墙，等待他的不是新生与包容，而是世俗的偏见、旁人的疏离，以及最刺骨的亲情的寒凉。这就是著名作家雪墨的最新长篇小说《考拉要开心》带给我们的青春伤痛的故事，也是他救赎三部曲的最终章。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雪墨，和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晓峰，以及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庞宇先生一起，跟大家从文学、心理与生命困境等维度聊聊这部写给所有迷茫年轻人的书《考拉要开心》。本期节目是6月18号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考拉要开心这部长篇小说是雪墨的救赎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呢分别是《爱不落下》和《妈妈的星星》，可以说这三部长篇小说都紧扣救赎二字。那么考拉要开心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这部作品和其他的两部作品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雪墨是如何说的。
1: 考拉要开心以及爱不落下，还有我们的妈妈的星星，都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之内。我的创作计划中是不写这些书的，它跟我的文学追求不一样。我的文学追求写大妈三部曲，那么这些书出现是在我的生命中不期而遇，遇到这样一个群体，爱不落下中间的丫头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这种群体据说有几千万，我癌症患者有几千万，然后遇到了妈妈的星星中的自闭症患者，患者也非常之多，还有考拉要开心中间的这样的孩子，他是一个世界问题。这样考拉没有机会和他交流，因为考拉要开心是他死后的一种决度，以生命的决度来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种艺术的防护，一种哲学的追问，这样一种决度。就是这些如果没有艺术没有小说是没有办法进行交流的，我们都在回避他。这些人呢最需要救赎，我们所说的救赎不是说的来自外部的救赎，而是让他内心有光，点亮他自己的心灯，只有自己救自己。这三部书中有大量的哲学、传统文化以及生命中间的很多东西，就是必须用外部的力量，除了医疗的力量之外，需要一种人文的力量。我是一边对抗着这种写作，我不写这样的东西，但一边不得不裹挟着写，尤其是对考拉又开心，我说绝不写，绝不写，因为他没有一个让我写作的理由。所以说一边恶狠狠地说坚决不写一边写，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很多很多很多的孩子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是个世界问题，人类问题。考拉要开心就探讨生命的问题，探讨生命的比割裂的问题，比摧残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孩子不能白白的死去，因为这个孩子我认识，一直想救他，最后是无能为力。为什么？救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系统，包括家长，家长有没有这种认知，家长有没有这种力量，都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个体问题，是个系统问题。还有社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作家能够说话的范围内来对他进行一种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这个考拉要开心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普遍的问题，就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人工智能时代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拥有了一切，当我们不在乎一切之后又怎么办？就是这样。在我过去的很多年中跟大学生探讨问题，跟很多人探讨，我会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在每一部作品中来一个集体的整体的探讨和解答。那么这部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每一个问题都值得一些全民阅读的读书会来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不是教育他们，我们更多的让他发现自己。这个小说是个哲学小说，其实是一个哲学小说，是关于生命哲学的一部艺术性表达。
2: 因为周晓峰老师在文学创作上的积累非常的深厚哈，而且呢，对文学的理解啊，对于作品的理解，对于人性的刻画也非常的深刻而精到。那么下面呢，先请周晓峰老师来说一说，那么您读过了这部作品之后，整体上是一种怎样的这个印象啊？
3: 可能正好从写作的立场上是雪墨老师的比较反面，就我属于就是边写边怀疑，可能雪墨老师是写的有自信、笃定。内在的信念支撑，他可能有还有那个就奔涌不息的创作灵感。我正好是反面，就是那种边写边犹豫边怀疑自我质疑，就长期属于一种高能耗低产量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我们现在身边的我的朋友的孩子，甚至很近的朋友，很多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关注的角度是很重要的。那可能我自己写的慢，经常是在我自己那种所谓的记忆啊，所谓的是不是这个能有什么探索的方法呀？那这个过程中其自我关闭的，没有敞开足够的可能性，就是去承担你一个作家应该的责任。包括雪墨老师说，这个本来他没有准备写，那他觉得到这儿了，似乎有一种责任去面对，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话题为什么我来说非常非常的触动？其实我没有雪墨老师的勇气，因为我曾经想去写过，我曾经甚至到去医院里，我曾经甚至找了很多的关系，然后去希望成为去了解青少年那个状态。有一个科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是厌食症，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知道，身体和这个精神一定是有关系的。比如我害羞，我脸红，你看这就是我心理影响到我身体。我正打嗝呢，你吓我一跳，我就吓得不打嗝了，那就也是外在的情况干预到我的身体。就一个人的身体和一个人的精神和一个人的精力以及一人的认知都是会相关的。所以我在那个厌食症的那个病理科的时候，真的看到一个个像火柴棍一样的孩子，就极其瘦的腿，他的那个脸上还有青春的光彩，但是你觉得有一种元气淋漓的东西被抽走了，你也很心疼这些孩子。最让我触动的是他们有一个家长的聊天，就希望互助啊。这个些家长觉得自己很没有尽到，好像没有保护孩子，让孩子遭这些罪啊。当时我都想好了，我潜伏在里面，作为一个内向的家长，作为一个不吭声的家长，我去了解这些素材，但是我做不了。因为这个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感觉我是一个拿着别人的这个素材，我也很遗憾我没有深至其中，但是我又非常担心我深至其中。我很愿意去有所分担，但我也很怕这种分担的责任让我承担过重的让我不能处理的部分。我永远记住一个，因为那个厌食症的孩子有各方面的原因，那有的是自己青春中受挫，有的是被爱忽略，有的是对不当的方法养育，那也有的是那种任性的孩子，他要通过惩罚自己让父母受到折磨。一个妈妈那个，她那个眼睛是失红的，受挫的，受罚的，比孩子的眼睛还像被家长责骂过的眼睛。就是我们一看骂孩子，孩子一直在哭，然后在不知所措。那个母亲那个眼睛，我就一直都忘不了。她是觉得犯了人生大错而无法去追悔。她其实已经不上班了，她和她的那个先生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对我特别的大的触动。我觉得我是个作家，我愿意像雪墨老师这样去承担、去了解、去分担、去。但是我发现我的内力是不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和选择。所以这个是我特别由衷的一个看法。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叙述去恢复一个人的体温、心跳、呼吸，甚至他不是说刻板的这个人就非得这个愁眉苦脸的，这个他有他的淘气，有他的不知所措，有他的茫然，有他的追悔之后的无奈和无望。我觉得雪墨老师说的对，他在这个本书的后面也写到了，一个作家其实他的愿望是重要的，但是愿望很重要，但他能力也是有限的。问题首先是被关注、被看到、被一起承担，才能有后面的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关注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想说一句话啊，我自己的感受，不仅跟现在的小朋友、大朋友、跟孩子和家长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得到的那个 CEO 叫托布花， 他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他们家孩子很小，天特别冷，这俩女儿要出去穿裙子干嘛，你这个就会批评他。然后这个托布花说，你们都想好了，想好了你就穿裙子出去。说实话，你看的简直像虐待一样，那天真是天寒地冻，天上飘雪花，那两个小孩子为了美出去以后很长时间以后瑟瑟发抖，非常难受。后来我跟托布花说，我说你怎么就没有那个关爱和保护和知识性的这种。后来托布花说，我从小想让他们承担自己的选择和责任，你要美承受代价，你是否能够承担，那你下次出去你是愿意在美和这个寒冷这些选择你能忍多少，你的耐心的多少。他从小让他们对这个负责任。我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也好，我们现在家长也好，有各种各样的环境的焦虑也好，我们非常怕他们受伤害。我们怕受伤害的办法就是，我们替你选个挺好的，是不是少走弯路。多少家长为孩子选了专业，找了专家，然后自己费了劲，最后这专业毕业完了，他都失业了，这专业都没了。你当时精心学的，因为你不能预测未来，那么让孩子去做一个从小尝试他自己的选择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从开始把他的爱好，把他的选择，把他可能犯错的机会你都给他剥夺的时候，就是那个主体性，这个书里也谈到的主体性，他这部分都剥夺了以后，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他的热情、好奇，甚至惩罚代价，你把这些全都剥夺了，你把他变成了一个工具人。你因为爱，你多过度的对他去爱去保护，你剥夺了他的感受生活直接接触的能力。这个未来最可怕的是，就是你透支他的未来的时候，他自己真正拥有的未来的时候，他不愿意选，他没兴趣选，他习惯了你给我选，然后你说你自己选吧，他觉得没什么爱好，这不都是你给我弄成这样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家长到最后也觉得很无力承担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孩子们也希望你们给自己一点耐心，哪怕你们今天是毛毛虫，哪怕你们今天柔弱匍匐挣扎，可能一个随意的命运的一个脚印就会踩伤甚至致命，但是你依然要尽量的保护自己，给自己信心和耐心，给自己未来的自己一个承诺和约定，你可能真的就能看到翅膀上那种闪烁的那种耀眼的眼斑。那家长呢，也给自己一点信心。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家长特别不容易，白天上班累得够呛，晚上呢还得大灰狼冒充小山羊，你给孩子朗诵这个作品，然后辅导那让他们做一些很吃力的数学作业，很无望的不知道选哪条路让孩子能够更融洽的相处。其实家长也很为难，他们也第一次当家长，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考验。

0: 中。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么刚才雪墨老师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既然是系统性的问题，仅仅靠家长、靠学校一方是很难解决的，那么就需要从家庭、从学校、从社会要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需要一个合力的问题。那我们从未成年人保护法、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立法机关已经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多方的努力。那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执行。那我们看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当中，很多的条款法律上叫做倡导性条款还有一类条款叫做禁止性条款。那么倡导性条款如果不做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大家合力去做。那么这里面还有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雪墨老师，那么刚才您是讲了创作的初衷想法，包括故事的原型，希望达到的目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文学表达，因为雪墨老师在这部作品当中，在开篇的时候其实考拉已经失去生命了。那么小说整个的这个线索呢，是用雪墨老师与这个灵魂对话的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每一个章节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都是一种跟灵魂对话的形式。那么这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其他的两部作品救赎三部曲其他两部作品当中不是这样的形式，那么其他有这种书信体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这部作品当中采用了与灵魂对话的一种稍显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这个您跟大家也讲一讲。
3: 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好，它是一种叙事角度。我习惯于把时间拉到一个相对纵深的距离，这是我的叙述的习惯。在一个人在生命的当下，你是看不清自己的，那么我们就设计一个角度。当一个人生命消失之后，如果他有一种在天之灵的这样一种叙事角度，环顾他的过去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省？这个角度他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不在乎跟肉体有关的一切，生命中的许多诱惑都消失。

这种探讨生命问题，它和平时是不一样的。我就选了这样一个角度，就是当我们跟肉体有关的所有诱惑消失之后，跟肉体有关的所有烦恼消失之后，我们理性的用一种冷静的智慧关照我们存在过的生命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在理性之中，我们探讨生命问题，探讨尊严问题。一个理性的作家和一个理性的灵魂之间探讨一种生命问题，探讨活着的时候的诸多过程，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有很多这样的角度，海外有比如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一个哲学家和过去的

0: 你还想问一下周晓鹏老师，因为刚才呢问了一下雪墨老师的这种在《考拉要开心》这部作品当中的表达，生者和死者对话这样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啊，不管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上、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包括当代的作家，比如说周大新老师啊，比如说余华老师，他们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创作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啊。那么您觉得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它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它能够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怎样的和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叙事方式不大一样的一种阅读体验？
1: 其实，在文学写作中，它的手段是可以多重的。说白了，只要不违法、不违背风序良俗啊，就是我觉得都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书。其实，有的书是来自古老的声音，有的书我们读了一个比如说非常遥远的地方的异域的地方，它可能很多这个楼上的书，很多都是逝者的声音。我们每一次阅读，其实都作用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它都可以获得成长。包括不管是一个逝者，逝者到底是对自己有追悔还是有追忆，到底是自己有无悔还是痛恨，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探讨。作家就是这样嘛，像那个口技演员一样，他要模仿鸟叫，模仿虫鸣，模仿万千不同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他可能今天是一个相声演员，明天是一个在扑克铁轨的工人，后天可能在一个生物的实验室里在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作家说白了，就在文字里要进行短暂的换命。就好的作家，你要真的能够融入，穿他的鞋，走他的路，感受他眼眶里的眼泪，也去体会他那个从来没有从喉咙里发出来，但一直压抑在胸腔的声音。
0: 您说的那个他，就是指的作家在作品当中塑造的角色。
1: 对，
0: 角色
1: 就是因为你作家还是要一个人嘛，一个人你要走向万千的人，同时万千的人也走向你内心的人。这个医生也一样。医生，你看很多的病例，你为了体会出你的经验、你的感受、你的体验，同时你的体验可能跟不同的患者，你会有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诊疗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作家嘛，他要用他一种方式写作，他就会作家都会想突破嘛。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可能是跟一个离开我们的小姑娘，我们对她有很多的想象，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无望。那么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我的渴望和猜测去承担。每个人在尽量扩大自己的可能性。作家是这种，就是他并不用惊讶我们去穿越某一个角色，就此时此刻可能万千的宇宙正在穿越我的身体。对，我的意思说，这个世界就是相互交融的，可能就我们现在听起来它生死有隔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的考拉呢，他作为一个

0: 院旁听了一起儿子杀父的案子。那个案子当庭审结束了之后，我们采访这个杀父亲的儿子哈、啊，就跟他聊，他说他自己曾经在未成年的时候是一个抢劫犯，抢过别人的钱，判被判了刑，出来之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不被这个社会所理解了，父亲在骂他。骂他没有出息，你怎么给我们这个家族丢了这么大的脸？母亲没有帮助他，他去找工作，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学历，初中还没有毕业，找工作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因为他有前科，哪怕去一些餐厅的服务员老板可能也不愿意去招录这样的一个人给他工作。找不到工作之后就受到了家里的更加严重的埋怨，那么最后有一天他跟父亲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结果就失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当时我还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自首？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当时快过中秋节了，我想陪妈妈过完这个中秋节再去自首，发了还没有到中秋节他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正面的例子呢，是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检察官他呢这个一直在处理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那么有一个男孩子，但是他的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家庭是残缺的父母也离异了，家里也没有更多的亲人，于是这个孩子一旦从高墙出来之后怎么办，成为了摆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后来这位检察官去了他的老家，找了街道，找了一个村委会的人给这个孩子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他的亲人，找他的朋友，反复多次的沟通，后来帮助这个孩子开了一个体育彩票店，而且呢当地愿意帮助这个孩子。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检察官多次的去那孩子老家去回访，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完全振作起来，已经很好的重新的融入了这个社会。那么通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案子，我们能够看到社会是不是接纳，家人是不是理解，社会的整体的是不是能够去帮助这样一个失足的孩子解决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了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这里就问一下庞宇老师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犯各种各样的错啊，有些错大，有些错小，遇到了这些问题之后，家长如何去帮助他，学校应该怎么办，社会应该如何去帮助这个孩子解决掉他这个错，以及他是犯了个错之后社会如何去帮助他扶正，让这个小苗能够健康的茁壮的笔直的来长，这个问题到底在于哪里？
1: 针对于呢可能考拉的这样的一个主人公，我相信呢大家跟我首先是有一个共识的，肯定她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哈，刚才熊猫老师也分享了，她可能会怎么样，会是跨国界的可能是会跨这种种族的，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心理学呢它是不分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疾患是不分哈其他的这样的国界和这样的一些种族，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个孩子他有了这样的心理上的一些困惑，甚至是一种危机甚至可能是要对他的生命造成这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去来把他去扶正，我觉得至少哈我可以从这两点来说，也借着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来谈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厌食症，厌食症实际上在我们的专业当中叫做进食障碍，它不只有厌食，还有贪食，还有贪食，它都在我们进食障碍的这样的病房或者是门诊来去治愈。那么很多的一些我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些家长跟刚才庄老师描述的非常的像，包括呢坐在我的门诊的时候，坐在对面就跟我说，庞大夫你说吧，你让我们怎么改变都可以，只要让我的孩子恢复正常的进食，让他的生理和心理都健康，我们怎么变都可以。然后我会经常会跟他们说一句话，我会说你现在要变的是要把你刚才的那句话要收回去，我要问你，首先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他说我当然爱了，我不爱孩子的话我怎么会把他带到这里面来，然后到门诊要请你来去帮助他治疗，是吧，这我觉得我是要表达这个爱。我说那你爱你有错吗，他说没有错啊，做爸爸妈妈我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来，我就是要对他负责任，我要保护他等等这些。我说那没有错，你为什么刚才跟我说你要改变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改错改错，你既然没有错你要改什么呢，往往这个时候大家就默默无声，诊室里非常的安静，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不知道说哦，是你说的对庞大夫，他也不知道说你说的不对我还是有错。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可能家人的这个层面作为一个有了心理上困惑的这样孩子的一些家长，你首先不要把自己当成罪人，当成的话呢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来去对待，为什么 因为

我可以告诉你，你改变什么，你改错，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也会是这么去做。比如说贪食的、厌食的、进食障碍的这样的一些的孩子，他可能跟他原生家庭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去弥补，对吧？怎么样去把这些事情的话呢，创伤给他去除，需要你的话来家长来去改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成年人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往往有的时候是很难被改变的。当孩子面临了这个问题、这个困惑、心理的困境的时候，你是被动的，你要去改变啊，你要去改变。等到孩子可能症状缓解了，或者他痊愈了，你可能又回到了原来这个样子。就你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会经常会家长说，打破那个宁静啊，我说你不要改变，但是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事情，就是来提升你去给孩子传达你爱的这个能力，叫提升，要提高你这样的能力。你没有错，是因为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能力不足。就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吧，你运动员，你跑100米，你总是在锻炼，现在你达不到那个竞技的水平，你希望的话你要加强锻炼，要锻炼你的下肢，要锻炼你的耐力，锻炼你的爆发力等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而不是你改变你的跑姿、你的起跑、你跑步过程当中的这些技巧啊，是要锻炼你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去提升，哎，这一点往往家长他会接受，实际上他会随着这种提升会转变他的一些不适当的方式、他的言语方方面面的这些。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一样，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些小患者啊，都有这种家长群，大家里面充斥着这种自责，然后充斥着这种的无奈、无助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并不好。后来我就让我们的群里面要加入一些正能量，要有一些真正走出来的一些家长同辈的教育来去影响。这是从一个微观角度啊，回答刚才李老师这个问题，就说千万千万我们不要面对了可能像考拉一样的这样的孩子。其实包括刚才雪墨老师，我也能读出来一些，也有一些帮助不了，是吧？我孩子，我刚才跟考拉对话的时候，这种隔空的对话的时候，感觉他什么他都懂得，但是呢他就是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也帮助不了他。实际上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都有了这样的一份的这种自责，可能我们更要是朝前看过去的那些。那么说到这一点，我可能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知道，所有孩子也知道，作为家长也知道，作为他的社会

它叫知易行，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哈，我们知道，哎，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它是对的，这叫知。然后我们也意识到这么做的话呢，怎么样，它是对的，会给我带来益处，我有这样一个意识，然后才会去行动。因为意很重要，知道这个事情一般很简单，那么意识到了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积极的情绪我们就按去这么去做，最后呢落实到行为上。但是往往行为没有落实，是这个意识这个问题。这个意识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的说的是教条告诉他你就应该这么做，一二三，就像答一道数学题一样，你就是要解这个方程式就这么去做。其实的话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每个考拉他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孩子都会有，每一个家庭都会有，每一个社会的单元都会有，北京市会有，上海市也会有，方方面它都是个体化原则。这个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方程式，它需要怎么样，是一些我们真正要去做的那样的一些步骤。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种危机的这种干预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一些可能轻生的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叫做轻生的观念，甚至他有了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通识普世化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要把它要给它拉回到一个现实的情境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我们有很多啊这样的一些什么我们轻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我们叫未遂的这样的一些小组，当你去问他们的时候啊，他怎么样，他都说哎呀我那个都是当时的那种一下的冲动，现在的话呢我感觉我再也不会去做那样事。但是就是那个冲动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那么最后就成功了，他可能就只能去隔空的去来去对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一，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变得那么的容易，不能够让它变得那么的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自己独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些事情造成。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去除这样的一种氛围。还有什么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可能有轻生的一下，它会怎么样，它会有那种一念之间的，就说我在这个短时间去，可能我未来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我就是一个废人了。其实可能在考拉的这个思想当中，他的观点也是有这样的，造成了他最后这样的行为。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谈那么远，我们就谈可能眼前的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我们跟他谈这样的一些概念。你谈这个时间段你答应我，

0: 让它变得不那么容易，然后跟他具体去探讨啊，把那个他无限期的我未来永远没有希望了那种无限化的事情给他拉回到呢一个现实当中来，48小时或者24小时当中来，让他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能够去真正的影响到他的这种意识。他为什么这种认为有必要但是他做不到，就是他不知道这些方法的技巧，他有一些方式又太容易获得，所以说我们要加大这种难度，不让他轻易获得，让他回到这种状态。
1: 朋友们，考拉要开心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以及这部小说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在心理教育等层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内容，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外边的天多好，阳光明媚，
2: 但是有点晴晒啊。
1: 昨天晚上你知道咱们下了直播之后，我那个朋友圈就是朋友圈观云大赛，
2: 是是是，大家都把自己昨天拍到那个像棉花糖一样的大云朵分享给了咱们朋友圈里的亲朋好友们。
1: 哎，我觉得北京的这个季节反正还没有到桑拿天，至少清爽一些。
2: 是，今天一看又是蓝天的好天气啊。
1: 这好天我跟你说就得干点好的。
2: 什么叫干点好事？
1: 吃点好的。
2: 吃点好的。
1: 哎，喝点好
2: 凉的。
1: 好的。
2: 也不是不行啊，李克老师。
1: 其实您会发现啊，现在的这个有很多的一些饭馆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小铺啊，咖啡店呢，他们的运作模式跟往常也不太一样。
2: 哟，
1: 像推开东城区东四十三条53号的院门，咖啡香和书卷气就迎面而来。
2: 嗯，
1: 这里边不是什么网红店，而是一家可以先尝后买的养老体验店。
2: 您刚才又说咖啡香又说书卷气，我以为是一个那种阅读空间呢。
1: 对，就以为是个年轻人喜欢的时尚的一些小店，其实还真不是。先尝后买还是个养老体验店，东城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据人家东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街道、社区乃至普通家庭在养老上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这儿先看看、试试、问问，再决定怎么选、怎么用。
2: 这听着不错啊。
1: 这个中心的面积大概2700多平方米，挺大的一片啊。2018年5月正式运行，2024年完成了升级改造。主楼一层的幸福咖啡馆是整座中心的门脸。你知道里边的这些什么养生茶才多少钱？
2: 多少钱啊？
1: 5块钱。
2: 哦，那真不贵。
1: 哎，5块钱一杯的养生茶，暖手暖心。
2: 桑拿铁我觉得都能接受。
1: 还行，其实13香也应该挺好喝的。然后还有什么，
2: 这个混搭起来反正比较超前。
1: 哎呀，还有什么，人家也是不为盈利，只为给平房区的老人们提供一个和子女坐下来聊聊天，重新认识彼此的一个社交空间。而咖啡馆的真正底色是让老人和家属在松弛的氛围下了解养老服务的一些门类。
2: 所以人家这个店面主要经营的是什么品类？
1: 人家店面
2: 啊，
1: 人家主要是展示。
2: 哦，展示。
1: 哎，这个当然了，养老服务的门类很多，什么居家保洁、出行陪诊，然后呢这个议定监护、权益维护，这些其实都

0: 外开放，想试试老年
1: 餐。进到一楼，又是喝个咖吧，又是尝尝老年餐的口味吧，感觉是一个吃吃喝喝享受的空间啊。
0: 不光如此，你要是去二楼，二楼的适老化改造是样板间，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北欧的那个家具的那个展厅
1: 啊，
0: 你懂吧？
1: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什么风格，有什么样的硬件设计。
0: 客厅、卧室、卫生间这些居家场所被一一复原，护理床、适老餐桌椅，还有卫浴的辅助设施都可以实地试用。家庭照护者还能够在实训教室里学习怎么规范操作。这里边还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像遗嘱的法律服务，从物质安全到法律保障，全方位守护老人的权益。到了三层啊，三层是一个小蓝船智慧居家养老展厅，其中展示的是现在特别热门流行的像一些 AI 加养老的最新应用，智能床垫啊，安全监测设备啊，智能辅助的终端呢，科技如何守护居家的这个独居老人，这里边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1: 我觉得人每一层的主题都特别明晰。第一层主要是餐饮是吧，还有咖啡。第二层就是适老化改造的样板间。
0: 没错。
1: 三层的这个设计就是科技感满满，人叫智慧养老 AI 养老。
0: 如果说一到三层解决的是生活的安全便捷，那么四层回答的是如何活得有质量。这里边的老年健身馆是北京唯一一家专门为60岁以上人群设计的健身房。
1: 我喜欢这个，因为咱大城小事和大家说过好多回，现在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身场所其实并不多。
0: 没错，
1: 甚至有一些商业的健身场所吧，他有点担心老人来这安全谁来担责呀，能不能得到保障啊。
0: 这里边教练啊专门针对老人的肌肉流失问题量身定制健身计划，倡导积极的健康老龄化的理念。一旁的人生访谈室则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普通老人的一生，温馨又贴心。穿过主楼啊，后院的银杏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实景呈现。1160平方米的空间可以容纳37位老人，目前入住的老人平均82岁，而照护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岁。里边图书馆、齐白室、小花园、家庭餐厅，有限空间里边处处是用心。透过落地窗啊，还能看到胡同里边的青砖灰瓦，氛围就像在家一样松弛啊。
1: 所以我觉得从设计层面，人这个居家养老的这叫什么呀，店面是吧，东城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定是经过前期细致的设计，围绕咱们老年人生活方面的各种刚需，咱们来进行一些展示一些体验。也希望现在的老年朋友不仅能够在晚年生活当中生活的安全，也能生活的更加有品质。
0: 这当然了，在家门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有品质的这个养老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是件好事儿。当然在全社会都进入到老龄社会啊，银龄经济越来越这个大家关注的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切实的比如说推出不同这个价位啊，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呀一些养老服务，对吧？
1: 丰俭由人嘛，但是关键得直击痛点。
0: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好长时间没聊吃了。昨天不是说人生体验券的时候，好多人说想尝尽全国各地的美食，
1: 甚至是尝尽世界各地的美食。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缩小版，就来聊聊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什么样您吃自助餐的攻略。
1: 那好多朋友吃自助首选的就是不搂着是吧，咱就应有尽有，咱就是敞开口吃。所以这个吃自助
0: 你都是什么形象呢？
1: 那我说的很实在很直白是不是？那李凯老师既然定了这么个吃自助餐的攻略，您不先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吃饭思路？
0: 找贵的先吃
1: 啊，
0: 要不然等到最后吃了个半饱再吃那个贵的，
1: 总觉得有点亏的话
0: 都不香了
1: 啊。
0: 所以你们见着那个见贵的啊，有什么贵的先拿什么。
1: 或者是这家门店的特色可能大家要先尝一尝。
0: 自助餐厅能有什么特色？
1: 不是有一些那个自助餐厅只有这儿能吃到比较少见的那些食材，当然我好多年不怎么吃自助餐。
0: 我跟你说自助餐厅有一些那个做法吧，看似热情，暗藏玄机。
1: 怎么暗藏玄机？
0: 你比如说啊，这个像我带孩子去吃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拿了一大那个桶某达斯的冰激凌。小朋友吃不吃冰激凌？
1: 这不能吃， 吃完了真没有肚子吃主食了。
0: 孩子哪儿想这么多呢？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0: 反正就是想说啊，我说这都是套路。
1: 嗯，吃回本没戏了。但我觉得小朋友吃自助，咱还是量力而行吧，咱也不宜吃的过撑哈。
0: 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餐的攻略哈。您有什么样的攻略，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是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1: 今天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没错。
1: 当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照例是设置了一个无奖竞猜的小环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让大家猜的一场比赛是巴西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吧？
0: 巴西队苏格兰。
1: 哦，巴西队对阵苏格兰队。
0: 嗯，
1: 后来踢的怎么样啊，李老师？
0: 3-0。
1: 3-0，巴
0: 西队
1: 获胜了。
0: 3-0。
1: 这还真是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说着了。
0: 哎，
1: 今天弄一个稍微难猜点的吧。
0: 难猜点的吧。
1: 也是李凯老师挑选两支球队啊。这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
0: 嗯，
1: 您觉得谁能赢呢？在明天即将举行的一场比赛几点？
0: 明天早上起7点。北京时间早上起7点。
1: 哦，这个咱可能还不用熬大夜。稍微早点起就能赶上这场比赛的直播了。
0: 对于你来说也是属于半夜里。
1: 我还行，我今天早上还起得挺早的，还遛狗什么的呢。
0: 嗯，
1: 您是支持日本队获胜，还是支持瑞典队获胜，还是觉得双方能够踢个平局呢？都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周末的傍晚，一家自助烤肉店里，顾客朋友正在用餐呢。
0: 这就是自助哈。
1: 这说实在挺豪横的，又是烤肉，又是自助。在烤肉店进门的墙壁上，怎么了，李凯老师？您笑什么？
0: 又是烤肉啊，又是自助，这个。
1: 您不觉得吗？自助敞开口吃烤肉，这应该比较豪横吧？所以啊，不建议大家夏天的真是没命的吃也不行。但是今天呢，咱们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吃自助的攻略。但我接下来还不是说怎么吃自助烤肉吃的值，怎么吃自助烤肉。

0: 金灿灿的奖牌。仔细一看呢，分别是授予该烤肉店所在的公司中华餐饮金牌烤肉名店、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以及2021年度最佳人气餐厅的奖牌。
1: 哎呀，要说这些奖牌我都没听说过，
0: 说实在这倒挺吸引人的，是不是？三个大奖牌
1: 听起来、就是、
0: 直接在门口一挂，
1: 哎，就觉得这饭馆听起来挺有品质，
0: 比较招揽人气。每一张奖牌底下还都列出了牌匾的编号，还有颁发机构的印章、二维码和查询的网站，看着也比较正规。正在接待顾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店啊开了大概6年了，顾客张先生当天约了朋友在这儿吃饭，他坦言进他们门店的时候就看到了墙上挂着奖牌，但只是一眼

0: 看上哪个名称，我们就给您使用者、制售者双向主体责任。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需要溯源整治。当然，除了涉及民事和行政违法之外，如果说这个制售过程当中还冒用了国家机关、合法社会团体名义，伪造对应的印章和公文，还将涉嫌刑事犯罪。
1: 你看看，
0: 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律师建议，治理虚假奖牌荣誉啊，这个需要多部门来分工联动，监管也不能只查处单个的餐饮店，需要打通评奖、制牌、宣传、收费的全链条。通过跨部门的执法衔接，才能铲除这条灰色的产业链。
1: 不过话说回来，等哪天这些牌啊，在我们消费者心目当中也没什么重量，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些牌，哎呦，那一大堆牌吧，做完了之后那菜做的不怎么好吃。

0: 台对面吃过一次自助啊，他一个人吃了8笼蒸饺、6笼烧麦、6笼凤爪，
1: 这真能吃碳水啊！
0: 据咱们同事，这也不全是碳水啊，
1: 嗯，
0: 也不是有肉嘛，
1: 嗯，
0: 然后说据我们同事王维说，连他的本儿都吃回来了，就是连金豆妈的本儿都吃回来了，
1: 不错不错，这个胃口大开。
0: 苏敏的说，少喝饮料，尤其不能喝碳酸饮料，
1: 嗯。
0: 占肚子，
1: 碳酸饮料因为会有气体产生嘛，会觉得撑撑的。17岁那年的雨季说，吃自助的攻略，首先咱得脸皮厚，多拿人家贵的、精品的。比如说我每次吃火锅自助餐的时候，餐盘距离火锅之间啊，我放俩小碗儿，
0: 为什么呢？
1: 起到缓冲作用。火锅涮完之后，把食物放俩碗里，先吃盘子里的，再吃碗里的。亲身验证过啊，确实能多吃不少呢。
0: 您瞧。
1: 什么叫吃碗里看着盘子里的？这就是具象化的体现、啊。
0: 人家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1: 差不多这意思。
0: 闹事闲人甲说，先找贵的吃，少拿点儿，每一件都尝尝。不过呀、像我这饭量啊，总觉得怎么吃也回不来本儿，所以咱就尽量不去吃自助餐了。
1: 也不勉强自己。
0: 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说，哎，咱们要不然吃个自助吧。多一想不行，今儿胃口好就去，胃口不好坚决不去。
1: 一般来说，饿得不行了，吃顿自助是不是还可以？起码不会太亏啊。
0: 那就是扶墙进去，扶墙出来呗。
1: 那那样就是不太健康一些。脱脂牛马说，吃鲜切的牛肉火锅自助，我都不要蘸料，就可劲儿的炫肉，最后再煮点蔬菜溜溜缝，
0: 挺好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的攻略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哎呀，高考结束了啊，今天可能北京好多的考生家长都已经查到自己家的孩子的分儿了啊，
1: 高考出分了。
0: 咱先不管最后的分儿怎么样，咱先说说考完之后哈、是不是只要你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知道考完了之后啊，很多的考生都会有各种各样，我考完之后要干嘛呢？要花点钱消费账单、什么有些女孩想染个头发，
1: 哎，
0: 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不让染发呀，
1: 对
0: 对吧，我打个耳洞，上高中的时候不让打耳洞啊，甚至于有人我要做个医美
1: 哦，
0: 哎，
1: 早点吧，这17、18岁做医美啊。
0: 当然据说那帮医就是别那帮医美，据说有些医美他们就是这么来说，一定要趁早
1: 但我觉得这个咱谨慎吧，这谨慎吧，先撂下不说、还有什么消费需求，
0: 就跟同学聚会呗，
1: 哎，这正常
0: 啊、这个有时候正常，当然架不住勤点儿，天天在外边吃饭。
1: 我觉得您都没说的正点上，李老师、您说那染个头发也就几百块钱，贵点的1800-1800的，打个耳洞更是没多少钱。我跟您说，高考之后最费钱的什么呀？买全家桶，买科技类产品的全家桶。
0: 你那时候全家桶都什么呀？
1: 我们那时候没有，说实在，我们那。

0: 出了所谓毕业季套餐，消费就是落伍的焦虑。所谓毕业必须仪式感拉满，
1: 嗯，
0: 就是仪式感和高消费现在成了划等号。
1: 如果说你不把这钱花了，你这个毕业都毕的没什么感觉、
0: 哎。其实就是忽悠嘛。
1: 哎，
0: 有的医美机构，我这个真实哈，就是准大学生得提升一下形象，
1: 嗯
0: 啊，这个医美期间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近视眼手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会有、
1: 嗯、
0: 啊、
1: 嗯。但是近视眼手术它属于医疗手术，可能和咱们说的这个医美
0: 还
1: 不一样。
0: 对对对，当然有些医美人家说你得从年轻啊，你从、哦、你从18岁开始，你这样的话你的衰老期就能持续到48岁。
1: 天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

0: 这件事情啊，
1: 是和大家解释过物理瓶颈，比如说也没事故，也没有道路的施工，
0: 哎，
1: 而且这个车道树也没有说突然剪了一个车道，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它就莫名其妙堵起来了？
0: 哎呀，硬生生被拖成了半个小时。许多人在路上都遇见过这种情况，所谓幽灵堵车是在没有任何明显物理瓶颈，比如说交通事故啊、道路施工啊、车道树减少的情况之下，交通流量突然变慢甚至停滞的现象。理论上说，如果路上的每位司机都保持相同的速度，并且保持一定的车距，那么交通就会顺畅平稳，不会出现突然的停顿。
1: 但是，
0: 但是实际上呢，交通工具是因为是人控制的，驾驶员的反应速度略不相同，刹车的力度也不太一样，会根据前方的情况调整车速。这就意味着，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干扰，就会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
1: 没错，
0: 6月18号早高峰，在西二环阜成门桥区，双向的双方向车流行驶缓慢，但处于能够开得起来的状态。记者观察发现，一些司机是频繁变道，就像人为给车流设置了卡点。只见一辆灰粉色的电车忽然之间向左打方向，从内侧第二条车道并入第一条车道。这个行为发生在车流密度大、车距不大的路面之上，立刻就把影响传导蔓延。紧随其后的车辆进一步刹车减速，同车道后方的车辆都被拖慢了车速。
1: 哎，你说就你一个人非得变个道，导致这后面一辆一辆一辆越来越减速。
0: 要是都比如说开的比较快，你比如说就是60-70、70-80的这样，
1: 或者它中间那个间隔特别大，
0: 间隔比较宽的，你这样你变更线的其实不会对后方产生太大影响。更有甚者啊，连续变道跨越两次实线，让后方猝不及防，只能快速踩下刹车应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过了实线路段，车道就变成虚线了。这种变道情况更为糟糕，就是本来前面你再坚持一会儿就是虚线，就非得在那实线上变道。钻进钻出的小车仿佛车流中不和谐的音符，进一步拖慢了高峰期的车速。
1: 其实并不是说频繁变道就能走得更快一些，有的时候咱们减少那种不文明的变道行为，反而大家走都更快。
0: 比起普通路段，环路主干路的出入口是幽灵堵车高频发生的点位。6月20号中午正值端午假期，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去往北三环出口，不时有车辆突然加塞，临到出口的时候汇入最外侧车道。而为了给加塞的车辆让路，已经行驶在最外侧车道的车辆不得不为他们降速这个行驶啊，于是呢，整体顺畅的路口在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就排起了数十米的队伍来。
1: 哎，
0: 有一位。

0: 成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自打前段时间家长陈女士点开了她母亲转发给她的某某语文学堂的视频号，这个陈女士啊就接连不断的收到类似的推送。
2: 哎，这种算法嘛，你看中一个然后就开始不停的给你推送类似的，
1: 大数据觉得你对这感兴趣。
2: 哎，
1: 后来呢陈女士就陆陆续续刷到了这些视频啊。
2: 都什么内容？
1: 二生三，不能心软，再忙也得盯着孩子。这二生三不是说二胎变三胎啊，
2: 好您想多了，
1: 他我这个表意，我这人比较严谨，李凯老师，这个二升三的意思呢是二年级升三年级，或者是初二升初三，高二升高三，这个二升三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呢，
2: 我以为你要说一升二，二升三，
1: 三升万物。还有班主任不说但家长一定要知道的真相啊等等视频。啊，说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老天爷都在帮你，没有计划的家长直接抄答案。
2: 哎呦，
1: 在这些账号名称当中大多含有某某老师、某某伴读等字样。在一个视频当中，母子俩一块儿在厨房里头忙活着，母亲啊对着孩子嘱咐，妈妈给你提个醒儿，语文考试啊会涉及很多跨学科的内容，你就算把课本翻烂了也找不到答案。这个孩子呢也没闲着，在大铁锅当中一边翻炒菜肴一边回答妈妈，我们老师也说了，那我应该读什么才能应对这个变化呢？很快一套某某大语文的教辅材料被摆了上来。陈女士有点奇怪，这明明这不是一个推荐教辅材料的视频吗？
2: 哎，
1: 怎么俩人还炒上菜了是吧？
2: 你瞧瞧，
1: 定睛一看才发现，这视频下方标着一个提示，
2: 什么呀？
1: 该视频可能含有 AI 生成内容。
2: 你瞧瞧，
1: 它是一假的。
2: 现在 AI 生成的内容真是有的时候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1: 以假乱真。
2: 哎，
1: 以往呢，教辅教培的广告需要用夸张的剧情吸引关注，比如说老板一边咆哮，这么好的课没人买，一边把成堆的资料堆到地上，或者是为了清洁工的女儿能学得起生意赔本，也要再追加5000个课程名额。还有什么一些老年的女性演员啊，在好多个广告里头甚至都撞脸了。
2: 为什么呀？
1: 在 A 视频里头她是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在 B 视频里头这演员啊又教了40年英语。
2: 对，
1: 这些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2: 这跟我熟悉的那个有些虚假的中医广告也是
1: 差不多。
2: 哎，这中医的撞脸的老头然后经常是在这个 A 视频里边是祖传什么什么，到 B 视频里面祖传的是另外一系统。
1: 这虽然不太好啊，但是我说实在的，我前段刷到我一个熟人吧，我也不能说朋友，我一熟人他现在也开始做视频号了。
2: 哦，
1: 我一看他在视频号上是有16年教龄的语文老师。但实际上据我所知他应该没有走上过语文课的课堂。
2: 走上过吧，小学至少上过。
1: 不是，我说当给人当老师应该是没有。
2: 你瞧瞧，
1: 哎呀，所以啊，你就想想这事儿，出门在外在江湖上混 title 都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的，这些都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种种雷人的画面犹在眼前。如今科技的加持让营销更加省事儿了，都不用请演员，演都不演了，直接上 AI。除了以广告演绎吸睛，教辅教培营销，另外一种屡试不爽的套路就是打低价，甚至给你标个免费送这样的字样，搭配上资料领取、写作秘籍、高分宝典、学业规划、公益课程等等，组成各种各样的诱饵，等着家长朋友上钩。有一位家长啊，姓刘，刘先生说，他刷到过一篇公号文章提及，在 B 站上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推荐暑假给孩子看看。里面的一些纪录片他以往也看过，确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于是啊，对这个文章产生了信任，就点击了末尾提及的一个阅读课无偿分享的链接，弹出了一个微信，然后呢刘先生就添加了，就想着给孩子领取他们宣称的 AI 动画片就行。 但是和想象当中发个文件的直爽不同，后续刘先生被拉到了微信群当中，还得填写一系列的资料信息，并且还得再下载一个单独的 APP 让孩子完成相应的测评。这么麻烦的一套过程让刘先生惊呼，我好像被套路了。
2: 哎，
1: 为了避开机构的推销套路，一些家长朋友也倾向于在社交平台

0: 多大呀？这些感悟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卖课。对于这样的迂回，有些家长啊，人家也识破了，并且表达了很深的反感。
1: 嗯，
0: 说一个暑假你就让孩子干一年的事儿，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啊？
1: 所以啊，现在有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个让家长觉得焦虑啊，就是为了卖课。在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家长，尤其哎有一些特别这个担心自己家孩子的学习成绩，
0: 有点焦虑的家长朋友，
1: 有点焦虑的家长的朋友们，一定得睁大慧眼，别被这些人工智能啊，别被这些所谓的营销号所套路了。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朋友的焦虑情绪为什么会起来，其实反而是被这些营销号撺掇的。我觉得要让孩子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咱们家长朋友作为大后方，您首先心态得稳。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五奖竞猜，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投票啊，就是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目前势均力敌的啊，大家都可能看不太出来谁能够赢的这样的一个投票。
0: 是目前咱们的票数咬的还是比较紧
1: 的哈。
0: 目前我这边看到支持日本队获胜的朋友还是数量最多一些，具体的百分比等我这边刷一刷啊，待会儿给大家汇报一下。

0: 期的朋友认为能够踢个平局、
1: 哎、其实也差不太多，我们后续将会坚持住啊，看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哈、嗯、球赛精彩乐悠悠，眼睛难受别发愁哈，惊喜好礼现实有，4001667979。最近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的朋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啊，看时间长了难免眼睛干涩酸胀，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别提多难受，那上班也没精打采。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4001667979尝试一下，我们给大能小事的听众申请了一大波福利哈，只要15分钟，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福利，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送4重好礼。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0: 其实不光是看球的朋友啊，如果平常眼睛有不舒服的朋友，您更得注意了。您是不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就像是有小石子儿？

有的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去，有记录，只要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可以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一次性送您四重大礼。第一重呢，就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吃自助餐的攻略啊，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稍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我来，
1: 你瞧瞧。
0: 嗯，比如说全素自助也很难吃回本儿、
1: 嗯、
0: 说是完全吃不回本的，但可以随便吃、
1: 哦、
0: 它不像普通的自助可能有的时候你得排队得限时、
1: 嗯、
0: 说全素自助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嗯、哎，余姚说没攻略没攻略，自助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啊，
1: 捡自己啊家人呢、啊、爱吃的，这就是自助餐的本意。
0: 嗯，
1: 所谓吃回本啊，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吃自助的娱乐性目标吧。啊，说了惭愧啊，最近天热没食欲，变成了小鸟胃，好久没去吃自助了。哎呀，然后说某地儿的一个自助的素餐的素食餐厅不错啊，
0: 哦，
1: 啊就是有点小贵。
0: 看的这个门头也是古香古色的，挺有那个韵味的。行，没关系，小贵没关系，我们团建也主打一个开心。
1: 从左往右堵还是从右往左堵？
0: 嗯，我觉得从右往左堵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嗯。我感觉是你请我去吃吃，真的李凯老师，
1: 哎呀，
0: 咱们到那儿向老板请教请教，
1: 太远太远，
0: 这里头是什么样的哲学。
1: 你要不然从你们家骑着小车去这个地方，
0: 人不会推荐又是昌平那边吧？
1: 白家团，
0: 哦，离咱们这儿
1: 挺近的，挺近的，骑自行车能到，去吧，
0: 能到
1: 啊，你先去探个
0: 店，也就骑个20公里吧，20公里能到吗？够呛，30公里，从咱台出发20公里差不多，
1: 我没算过。
0: 行，我待会儿查查，
1: 你待会儿可以聊，
0: 我待会儿查
1: 查去查一查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夜深人静，本该是居民休息安眠的时候，可是朝阳区大屯街道天创世园314楼4层的多户居民，近日呢却被频繁的一阵突如其来的咚咚咚的声音，哎呦呵，吵得睡不着啊！噪音虽然每次只持续3-5分钟，但是它架不住，虽然时间短，但是它。短促刺耳，穿透力特别强，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0: 嗯，
1: 据4层居民说，这个咚咚声啊经常是在晚上11点左右出现，时长不长但规律性极强，老人呢、啊、睡眠就比较浅，每一次刚刚进入梦乡就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吵醒了，然后再入睡就难了。不仅如此，有居民家人家有小孩养那小婴儿，也经常被骤然的声响惊扰啊，哭闹，长期下来居民的身心备受影响，
0: 挺折磨的。
1: 那惠中北里第一社区工作人员在居民留意到这个情况之后啊，迅速开展了噪音的排查工作。不同于持续不断的噪音啊，这次扰民的时间时长比较短，声源比较隐蔽、
0: 哦、
1: 你想就那么 几分钟、
0: 嗯、
1: 对吧。社区也是联合小区物业先后2次深夜上门排查，始终没能捕捉到噪音的源头，
0: 哟，
1: 不太好查。
0: 嗯，
1: 后来经过多次上门排查和分析啊，最终锁定这噪音呢可能不是来自居民家中。社区工作人员进一步缩小了排查范围，通过询问不同楼层居民听到噪音的清晰程度、响度的差异，精准判断出这个声源传播的方向，
0: 究竟是哪儿在有噪音产生，
1: 最终把这个排查重点锁定到楼下商户区。
0: 哦，底商啊，
1: 不是住宅区、
0: 哦、
1: 原来啊4层楼下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
0: 嗯，
1: 社区工作人员啊前往门店查了看店员这个店内的有没有现有的降噪设施，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区域布局呢以及各类健身器材的使用情况、啊、并且和健身房的负责人啊沟通了一下，播放了居民拍摄的噪音音频啊视频。那商家对照门店的监控记录，哎，居民反馈的噪音响起的时间逐一啊筛查各类器械使用产生的影响。
0: 你看啊，
1: 最终
0: 嗯，您刚才不是说吗，你得逐一查看是什么样的健身器械能发出这样的声响。
1: 你比如说你是凌晨瞎说啊，11点啊，就是所谓晚上11点发出的声，得看那个监控11点有哪家健身设施还在被人使用的。
0: 明白明白，但是咱们就说这噪音、哎、每次3-5分钟、
1: 嗯、
0: 短促刺耳、
1: 哎、
0: 还咚咚咚的，
1: 对，
0: 这让我想想能是什么呢，都不太可能是那个哑铃掉地上的声音吧，
1: 那
0: 因为它肯定不是咚咚咚咚、
1: 哎、
0: 会不会在地上跳操。
1: 最终锁定的扰民元凶是什么呀，是健身甩绳运动。
0: 哦，甩那个大绳、
1: 啊、
0: 那叫战绳吗？好像叫，
1: 我不甩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0: 嗯、那个练臂力的那个，我还你们别说，我原来还报过健身房，我还甩过那个呢、
1: 啊、对，咱楼上健身房也有那两个绳。
0: 嗯，
1: 我一看那绳脏了吧唧，我也不愿意用，
0: 那也特别沉。
1: 哎，社区啊专门搭建了居民和商家的沟通群，健身房工作人员呢现场实操这个甩绳运动，邀请楼上的居民，要不然您下来，您听声辨认一下。
0: 嗯，
1: 后来经过多方的核验，最终啊确认扰民的咚咚声正是深夜甩绳训练产生的。

0: 的震动的异响。那健身房负责人也是诚恳地向影响的居民道歉了啊。结合居民休息需求和门店经营的实际，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健身房也是承诺每天晚上9点前，哎呀，把这个健身那甩绳那个我们就收了。啊，杜绝夜间甩绳训练产生的噪音，困扰居民的夜间噪音难题圆满得到了解决。
1: 要说人健身房的负责人也是比较这个明晓事理，也是比较体会咱们居民朋友这天天晚上睡不好觉，家里还有小朋友，这日子没法过了。虽然做生意很重要，但是居民朋友的正常作息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大家各退一步，这不就两全其美吗？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尔，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我刚才在李凯老师说事儿的时候稍微查了一下，从咱们电台出发还真是20多公里。
0: 你看你看，到白家团是吧？
1: 就是到我直接导航这家餐厅。哎呀，
0: 左边念还是右边念的你查的？
1: 你这门头不关键，您要什么时候打算请我去吃，咱再研究研究门头啊。来来来来，说说这个，说哪儿了，说一个新事儿啊。最近呢，西城区唐人亭街道也有一个我特别有感情的地儿，黑窑厂那边。黑窑厂的糖油饼特好吃，大家都知道哈。黑窑厂西里一号楼的居民朋友最近也终于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这个一号楼的3单元和6单元加装电梯的工程顺利竣工了。
0: 哎，我记得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咱们也说过？
1: 说过好像某一个单一元，但是是另外一个在，是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楼吧？
0: 我就说黑窑厂是不是他们加装电梯的时候有些困难？我记得咱们也说过。
1: 哦，也说过是吧？总之啊，现在这座有着42年楼龄的老楼，从此告别了爬楼难，24位老人的电梯梦也终于照进了现实。要说黑窑厂西里一号楼建成于1984年，一共有9个单元，130户居民，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达到将近30%。像3单元、6单元就住着24位老年朋友，还有2位啊，这个年过90的高龄老人。说起过去的日子，家住6单元的75岁的王大妈感慨万千。她说：“以前下楼买个菜，上一层楼就得歇两回，爬完这楼啊，腿都得抖半天。”对于这些行动不太方便的老年朋友来说，下楼晒晒太阳、买菜取药这些寻常的事儿，都成了一场艰难的体力远征。轻轻松松下楼出行，成了老人们心底最迫切的愿望。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街道和社区就把加装电梯这项民生工程提上了日程。但是老小区装电梯，那绝对不是说我只装一台机器那么简单。
0: 没错，
1: 黑窑厂社区党委书记洪鹏回忆说，低楼层啊，担心采光，也担心噪音；高楼层呢，人家又盼着早日驶上电梯，大家。

0: 到社区的工作人员是逐户上门走访，开了好几十次的居民议事会，最终呢，三单元和六单元的居民才达成一致，向这个项目也顺利的启动了申报。去年六月份的时候，电梯加装项目正式进场施工了。您可能想，25年6月就进场施工，这合着26年夏天才用上电梯，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一年了快。
0: 哎，进场施工之后才发现难题呀，又是接踵而至。老楼下方的管线纵横交错，燃气、暖气、供水、排污、强电、弱电一应俱全。施工的空间很狭小，难度极大，而施工占道又导致小区的车位紧张，居民朋友停车出行也受影响。还有的居民担心啊，全景玻璃电梯暴露我们隐私啊，能不能有调整的余地呢？一道道难题摆在了街道社区和施工团队的面前。为此，街道社区又对接了各个管线单位，还拆除了老旧环卫平房，改造成停车位，协调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地，又把那个全景玻璃啊给它换成磨砂玻璃了，这样咱们居民朋友的隐私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就这样，将近一年的时间，两部新的电梯正式上岗了。现在老人们能够随时下楼和邻居唠唠家常，晒晒太阳，买菜回来也不再用负重爬楼了。在竣工的剪彩仪式上，居民代表洪大妈和常大妈把一面锦旗啊，两面锦旗啊，一人一面，送到了咱们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手里啊。
1: 哎呀，要说真的不容易啊，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时间略显长一些，但是克服的困难真的不老少啊。当然其实说实话，在这些老旧小区当中出现这样的困难也是比较多的，包括你知道，尤其是有些小区它存在于什么问题，就是产权比较复杂
0: 啊。
1: 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说，这楼里边的婆婆太多啊，尤其是有一些再加上什么央产的这个产权等等一系列的，
0: 这沟通协调成本比较高。
1: 没错，你像初夏的桃园二区北院华能小区的桃花主题口袋公园里边，几位老人啊坐在一个长椅上乘凉，孩子们玩着跳房子的游戏，新装的电梯上上下下忙碌着，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居民避之不及的老旧央产小区。哎，现在环境好了。
0: 哎，
1: 今年60多岁的居民张阿姨坐在公园长椅上，指着这个楼栋笑着打开了话匣子，说现在呀，晚上吃完饭下楼散步带孩子玩都有地方，搁以前啊都不敢想。
0: 怎么呢？
1: 改造前的日子真是熬人，夏天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开空调嘛，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小区电容跟不上，一晚上能停电7回。
0: 火
1: 啊，闷热的夜里边只能是搬着板凳楼底下凑合去。外边那个外墙大块墙皮往下掉，楼道里边的管线乱的跟那蜘蛛网一样。说我们楼里边老人多，6、7层楼爬一趟得喘半天。那会儿啊，大家伙就联名啊写改造申请，盼了你知道多长时间？整整10年，
0: 10多年才变成了如今的新面貌。
1: 哎，据了解啊，华能小区1994年建成，一共有6栋居民楼和200多户居民，产权归华能集团。十几年前啊，央产房改造没有专项政策，没有配套资金，没有规范的立项渠道，属地呢是有心改造处处受限。新街口街道四级调研员就全程参与了小区的改造攻坚，说起当年的困境记忆犹新。说居民诉求堆了厚厚一沓儿，但摆在前边有3道坎儿。
0: 什么坎儿？
1: 一个呢是央企房产属地没有权利单独立项，改造资金没有补贴渠道，施工的监管缺少政策依据。
0: 这桩桩件件都是大难题呀，
1: 都是大难题，都是政策项目，
0: 真是，
1: 对吧？那出租区的住建委老旧小区改造科的科长也说我们反复梳理现有的政策文件啊，最终创新推出了一个双纳入机制，就是把项目同步纳入央企改造计划和西城区老旧小区的整治库，双重立项同步监管，直接打通央产小区改造的政策堵点。2021年这个项目终于是顺利开工了。走进楼栋内部啊，墙面重新做了保温防水，上上下下全部更换了耐腐蚀的新管材。小区里边规划啊，加装了20部电梯， 现在目前有五部已经投入使用了，九部呢正在施工。那刚乘电梯下楼的李大爷特别感慨，说我今年呢78岁，以前买趟菜上趟楼得歇两回，
0: 跟刚才咱说黑窑厂那边一大妈差不多。
1: 现在呢电梯直达家门口，买菜看病再也不用发愁了。这改造改到了我们老年人的心坎里，
0: 挺好。
1: 除了楼栋改造之外，新街口街道呢还同步实施了又建桃园片区的整体提升计划。项目规划师啊，北京建筑大学的有关这个专家也说，这片原来是一片。

0: 孩子们天天来这儿玩啊，地面反复刷了七八遍，孩子们的笑声就是我们改造最好的答卷。
1: 哎，真好啊，你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案例，既然这么一个硬骨头咱们都啃下来了、那未来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老旧小区其实也可以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提升咱们居民朋友的幸福感嘛。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节目尾声啊，和大家连着说这几件事儿都是可喜的事儿。最近呢，从景泰路到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经过改造之后也换新通车了。这条连接东城和丰台的城市次干路，终于从多年弯路变成了通畅的直路。家住宝华里社区的刘阿姨说，以前啊，这条路就到沙子口，再往西一大片平房，想逛个百荣或者是坐地铁，且得绕呢。现在路宽了，还直通永定门外大街，整个区域的气儿都通了。
0: 你瞧瞧，
1: 永外地区地处南中轴线的起点，北接南二环、南连南三环，断头路多，微循环不畅的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啊。刘家窑路就在永外地区，原来这条路是东宽西窄，中段被楼群切断了，西段500米要拐5个弯，
0: 你瞧瞧，
1: 这最窄的地方只有2米。关键就这样的路况，沿线呢还有学校、有幼儿园、有医院，平常的违停情况也挺严重的。相关部门多年前就着手重新规划，但是因为资金和拆迁困难，推进比较缓慢，直到2021年之后，在市级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才实现了突破。建设过程当中解决的不仅仅是工程问题，沿线的定安里小区东区11号楼外侧围墙占压道路红线，院内72户居民也担心啊，拆墙后停车和隐私受。

0: 既有的管线正常运行，还要为宝华里回迁项目和医院的新址接入电力。项目新建雨水和污水管线3263米，实现从河流到分流的转变，并且给沿线多个小区预留了接入条件。架空线缆同步入地，拆除电杆31根，人行步道采用透水方砖，还有沿线种植了这个行道树，设置了2.5米宽的绿化隔离带。
1: 哎呀，环境是越来越好啊，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小区的环境，就是这段路的环境好了之后，大家的出行心态啊，心情都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还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有些人问啊，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好视力眼贴，回复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您可以都尝试一下贴贴这好视力眼贴。而且呢，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惠民政策。现在开始，只要您拨打一下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抢占名额。
0: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和下了雾一样，出门买。

0: 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也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那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1: 有朋友说打电话打不进去，别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的这个专属补贴。再给您介绍一下四重大礼啊，第一重呢就是我们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啊，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的家用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说您吃自助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攻略，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今天我们在聊天室也设置了一个世界杯期间的五奖竞猜小环节，明天早上7点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您觉得哪支球队可以获胜呢？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个结果啊，支持日本队获胜的朋友占比达到41%，支持瑞典队获胜的朋友占比是35%，支持平局的朋友是24%，所以今天真是投给哪个选项的朋友都不少，
1: 对对对，
0: 还是相对比较平均的一个票数。
1: 时光雕刻说，先喝滋补的清汤开胃，再吃水果海鲜刺身，再吃牛羊肉蔬菜，少吃油炸的主食食品，最后少量品尝甜品收尾，少拿多吃，吃7-8分饱，细嚼慢咽，少食多餐，吃着舒服又尽兴。
0: 哎，当然也有的朋友啊，比如说亮亮是借助 AI 工具来问问我吃自助怎么才能吃回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哎，人家说啊，吃自助上来一定不要吃那些碳水过多的食物，比如说各种面条啊、炒饭啊之类的，还有饮料也少喝，先吃硬货，比如肉啊什么的。现在 AI 还有网络那么发达，其实可以先观察这个餐厅的食物种类，然后可以拿工具搜索一下哪种硬通货最贵，先吃哪些，然后呢再吃最贵的种类当中的碳水。现在已经慢慢懂了这些道理。

0: 不回本，十年没吃了。
1: 哦，
0: 你看
1: 呀，十年没吃了，人都不想这口。
0: 我也有年头没吃了。
1: 您，我据我所知，应该去年应该还吃过吧？我记得您好像跟我说过，
0: 晚上
1: 您不是还在一个自助餐厅办了卡，办了储值卡。
0: 我办卡的餐厅比较多，
1: 比较多、
0: 我都记不得了。
1: 没关系，下了节目我帮您回忆回忆。您要实在耗不了，我和玉玉可以帮您耗耗卡。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赶紧结束吧。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家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明明每天睡够了8小时，却总觉得浑身乏力，越睡越累。这种下乏并非矫情或者是犯懒，而是身体在高温环境下的正常生理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机制和中医病机。今天呢，我们就从中西医双重视角系统解读下乏的根源，并提供一份可操作的自救指南。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依旧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孟大夫你好。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我们今天又在电波中相遇了。
0: 昨天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就等着今天呢。昨天呢被孟大夫埋了个钩子啊，这个下了个套，埋了挖了个坑，就是下乏。哎呀，这个夏天啊，真的有很多人都感觉浑身的这个没劲儿啊，不得劲儿，没，就是感觉咱们老说那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啊，这个你说这个夏天这个没精神头是怎么回事？今天就给大家解决解决，我们用什么

0: 浑身没劲儿，我休息我也缓解不了，而且我这个胃肠道的运化功能严重的失常了，肚子胀了，拉肚子，口干口苦了，夜里也睡不着觉啊。我们说最常见的这几点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出现了问题，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拉也拉不痛快啊。所以就是这种啊，如果属于重度的，那就属于亚健康病变了，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一下。所以今儿其实就在跟大家说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轻度啊到中度到重度，您可以自查一下，是简单的、轻度的、轻微的，一休息就能好的，还是说啊稍微有点症状，但是啊也没那么重，还是说我现在自己已经完全无法缓解了？哎，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这个，哎，对，那其实我们说，那这些都属于下发的症状，大家可以根据您的下发的症状来够啊，之后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办嘛，对吧？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来自己进行调整。那也有不少人会问说，这我平时也不这么懒啊。
1: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啊，对，就经常会有人说，孟大夫，我怎么就这样了？或者说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啊？不用担心，我们首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带您好好的解析一下，就是它的科学原因是啥？为啥到了夏天，它就是说觉得容易累啊？这个不是说中医说的，现代医学呀也会说了，下发什么的，夏天高温啊、高湿啊、昼夜长短啊等诸多因素会出现啊这个下发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体温是不是升高了？我们之前上一期跟大家说的，这个季节是不是代谢会变快？
1: 对，
0: 啊，就冬天的时候天天猫着那儿，恨不得到冬眠了的，就是老说咋提升代谢呀？冬天的时候为什么秋冬季节容易长肉啊？啊，这人体开始储存能量啦，开始代谢变慢了，要准备过冬了，得长出脂肪啊！啊，虽然咱这脂肪现在过不过冬，这都每天穿个皮大衣。
1: 是，这现在明显感觉冬天穿的衣服都比往年少了，这肉绝对当时候就。
0: 对，所以这个到了夏天，体温升高了，外界环境高了，新陈代谢会比原来更快一点。您的这个机体的能量是不是比之前消耗的更多了？
1: 对，
0: 咱们说，如果冬天是节能模式，那夏天可能就是这个消耗模式了。
1: 所
0: 以这个
1: 模式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原因，代谢会变快。还有就是我们容易出汗了，出汗了之后，我们这个汗里边，您尝一尝这汗，它是有咸淡的，
1: 对，
0: 它可不是啊。对，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有钠、镁、氯、钾这些电解质啊。我们说钾元素流失也是诱发这个下发的核心原因。为啥呢？经常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大吐啊，或者剧烈的这个腹泻呀，为什么经常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口服补液盐去补电解质呢？就是一旦有大量的体液丢失，无论是大汗淋漓，还是呕吐，还是腹泻，那是不是都是这个体液的这个水儿又减少？那这水里边可不单纯只是水，钠、钾、氯、镁这一些电解质减少了之后，说电解质减少能咋的啊？您可别小看它，这些电解质啊，它本身对我们人体来讲，它维持，比如说我们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能量代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比如说，当低钾的时候，您就会觉得我们叫什么外周肌肉麻痹。外周肌肉麻痹指的就是您这手脚不爱动了啊，都甭说外周肌肉麻痹了，有很多这种啊重病人，当低钾的时候，胃肠道都不爱动，胃肠道的蠕动都会变差啊。这周刚会诊了几个啊，这个重症病人躺着那儿啊，排便也排不下来，肠管鼓鼓的全是胀气啊，患者也没有自主意识，急得大夫说怎么办呀？我说你看低钾，您首先第一件事啊补钾，因为这是我们科的这个问题。我说首先您得补钾，把这个钾补上来了之后，电解质不紊乱了啊，它这个蠕动啊逐渐的，当然它原因比较复杂，不只是钾的问题，但是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了，您说那我钾这么好，我自己回去就补行不行？我就吃
1: 我吃点
0: 也不行，过高和过低也不行，因为它影响心肌细胞。过高的时候，甚至有心源性这种心源性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1: 对，
0: 但是过低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外周神经麻痹，胃肠就手不会动了，这感觉浑身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了。所以就是现在大量出汗，虽然咱们不至于低钾，就正常人群，但是您当大量出汗的时候，这种钾元素的流失也容易让您出现这种神经肌肉功能 这种紊乱，您不至于说麻痹到抬不起来，但是您会觉得有点乏啊，这个就很正常啊。还有第三个就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啊，这个感觉这个一到夏天经常这个脸是红的？
1: 对
0: 啊，为什么一热脸会红呢？一热这身上就红呢？
1: 嗯
0: 啊，其实
1: 不是因为晒的吧，
0: 是我们的外周血管会扩张。这个色儿是从哪来的？外周血管是扩张，热胀冷缩嘛，对吧？外周血管扩张的时候，那是不是大量的血就流在了这些扩张的血管里？那相对来讲，跟体表面积比起来，我们的大脑和体表面积比起来，那肯定是啊，我们身体的供血啊会多了啊，大脑的供血呢会相比于原来没有那么多，有减少啊，这种减少会让您觉得啊，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供氧不足，再加上您想一天一热，这吸气儿都吸不到底儿呢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啊脑部的这种供氧啊供血不足啊，就特别容易出现头昏脑胀的啊。觉得这个思维迟钝，那这反应不过来了，转不过轴来了，经常会卡住啊。加上我们这种睡眠结构的紊乱啊，以及我们经常可能会在这个空调房子里面，那空调第一件事干嘛呢？那医院都跟我们说，开着空调别开窗户，费电呢。那您开着空调不开窗户，那这个空气流动是不是就变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空调房里的氧气含量会减少。所以就是从这些西医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体温升高、新陈代谢的过载，或者是因为大量出汗，钾离子逐渐的这种降低流失，以及外周血管这扩张了，热胀冷缩，大脑供血供氧这是不足了，加上在这空调房里边氧气也没那么充足，这个脑供氧进一步的感觉没有那么好，所以您就特别容易累。哎呀，总觉得累。当然这是咱现代医学的说法了。
1: 那咱们中医角度来讲是怎么看待这事儿的呢？
0: 哎，在中医里边，中医其实对下乏的认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其实黄帝内经里边啊就开始提到夏天的这些特点，然后包括我们就古书里边就已经说，那下乏那和什么有关系呢？暑湿啊，脾虚湿盛啊，气阴两虚啊。黄帝内经里边其实形容夏天说的是，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哎，啥意思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夏天这三个月啊，这个时候翻秀指的啥？就锦绣未央的感觉啊，花团锦簇啊，枝叶繁茂。这个时候呢啊，天地之气啊，阴阳要相交，阴阳交替啊，这个逐渐呢走向了这个果实繁茂啊，它会之后结出硕果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天地阳气是最盛的，但是阳气一盛啊，就容易有暑，容易有热，对吧？那这阳气太过了呀，再加上这个伤及了脾胃啊。夏我们说夏天属心，但是长夏是属脾胃的，这个时候湿气就容易重。所以你想，当暑湿湿气它都困在您身上了，哎呀，这人体气机也不通畅了，这个脾胃也损伤了，哎呀，这个湿气再一裹着您，你就觉得哎特别容易累。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湿气裹住了您的脾胃啊。我们说清阳不升了是最核心的一个病机啊。就我们说清阳是干嘛的呢？濡养我们的大脑的，濡养我们的神窍的。这是大脑失于濡养了，那没有濡养东西的，这会儿就会觉得啊头晕啊嗜睡。那其实我们中医里边说的这个濡养，其实就是跟供血差不多一个意思啊。脑供血不足和啊清阳濡养大脑啊有相似啊有重叠的这个地方。所以第一，这个季节为啥中医讲这个困乏呢？中医讲困乏就是脾湿啊困了这个我们的脾胃，清阳不升，再加上呢暑热的耗气伤津啊，哎呀，就感觉一天一热了，感觉这个没劲儿啊，
1: 对，
0: 喘不上气儿啊，呼吸也深度越是这种啊闷热潮热的地方，你就总觉得呼吸感觉气压特低，感觉上不来气儿似的，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暑热是伤津耗气的，再加上心火偏盛，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季节特点是什么啊？有脾虚，有湿啊，心火容易旺盛，容易伤及气阴。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个季节的，或者是整个夏天的基础的一个特点，它都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个特点，您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原来就存在这些问题的朋友，就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1: 来，
0: 当然
1: 咱们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等了一天了啊，从昨天就被孟大夫埋这个钩也吊着呢。咱们夏天的这些症状，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给自己都找到哪不舒服了，也给自己分清了到底是中度的还是轻度的还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啊到不了重度那种程度，我们能 能不能在这个夏天啊，在这个季节，即使没到这个生病的状态，我们怎么调理自己？

0: 治疗的这个功效啊，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对，昨天加的是冬瓜，昨天。
0: 对，今天如果他加冬瓜皮的话，消肿效果就更好。如果他加炒薏米的话，健脾祛湿效果就最好。
1: 哎，你看就这么一个小调整啊。
0: 对，你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说这个下乏能乏到什么情况？我有一个患者，但是他也是稍微胖一点，属于痰湿体质。他说，我坐在电脑前打电脑，我打着打着就歪着头睡着了。
1: 自己都没意识就过去了。
0: 对，然后同事拍他说你出声了，在单位呢，
1: 打呼了。
0: 对对对，然后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干着干着干着，然后自己他说我也晚上睡觉了，怎么吃完饭这么困？然后打着打着又
1: 开始了，
0: 又他说我都没躺下，就坐在那头一歪就开始睡觉。
1: 其实旁边可能旁边几个失眠的同事也很羡慕，但是呢，
0: 这
1: 个确实
0: 这咋就睡着了？这不挑地儿，声光电都在的也能睡。
1: 但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个来用咱们这个茶，可能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对，就是对于这种身体沉重、头昏脑胀的啊，吃完饭就肚子胀、特别想睡觉的人群啊，其实您可以在我们说用这款代茶饮，就叫陈皮荷叶祛湿茶，很简单，陈皮、干荷叶、茯苓啊，昨天的老朋友，陈皮、干荷叶、茯苓就是健脾祛湿的，只不过把消肿的冬瓜皮换成了炒薏米，因为冬瓜是消肿的，但是炒薏米的这种健脾作用会更好一点点啊。它健脾的作用是很好的，所以这陈皮、干荷叶、茯苓加上炒薏米啊，既健脾既理气，然后又燥湿，所以对这种湿气重的这个季节的朋友，您不妨喝一喝，改善一下那种下乏的症状，咱祛祛湿，湿气去。

0: 推荐一款叫做我们说叫养生的滋阴益气茶西洋参、麦冬加上枸杞其实有很好的益气养阴、缓解疲劳的一个作用。对于气阴两虚的人群，尤其是您再看看您舌头，如果您是湿气重了，您的舌苔特别特别的厚。但是如果您一伸舌头，发现我没啥舌苔，我甚至我都看不见舌苔，我们叫啥？叫少苔或者镜面舌，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有舌苔，但是我这有大裂口子，大裂纹，舌中间一个贯穿的大裂纹，或者舌上好多小裂纹，
1: 看着跟裂了似的那种啊，就跟那菌裂了一样。对，
0: 对对对，如果发现这舌头上裂纹特别多，舌苔也不厚，您不妨试，这其实都是气阴不足的表现。您可以试一试西洋参、麦冬加上枸杞，益气生津的同时它对于这个补气，它也不上火，同时呢滋阴润燥滋补肝肾。当然了，西洋参相对比较贵，如果您说我家里有现成的，您就直接用西洋参，咱也别浪费。如果您说我还得单独去买去，现在经济下行，咱也甭花这么贵的钱，咱有平替啊，平替是有平替，平替是沙参，
1: 沙参
0: 对，

0: 啊，一伸舌头这大裂纹啊，还有这个全是，要么一个贯穿的，要么好多这个裂纹。那您就喝一喝这款茶，很合适您这种气阴两虚的人群。
1: 嗯，这是
0: 第三款，
1: 这是针对气阴两虚的啊。第三款，
0: 对啊，第三款啊，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您是特别容易

0: 海尔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海尔神。
1: 嗯，
0: 太极参和海尔参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叫什么？叫清补润补，劲儿最大的叫人参。
1: 对，
0: 大补元气，大病初愈之后，这个人参啊，这个回阳救逆的，这是劲儿最大的。一般人您没病吃的都上火。
1: 嗯
0: 啊，人参除了人参之外还有什么参？我们说还有沙参，刚刚说的。
1: 嗯，
0: 沙参是养阴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叫还有玄参，玄参干嘛呢？
1: 嗯、
0: 通便的。啊、
1: 嗯、
0: 啊，还有党参，
1: 党
0: 参健脾的，健脾的。
1: 嗯，
0: 还有红参，红参是干嘛呢？治疗这个心慌心悸的啊，入心的，红色入心，红参。然后以及我们说的西洋参啊，也是这个养阴生津的，以及太子参。你看一个参就有好多，人参、沙参、玄参、红参、西洋参啊，党参啊，太子参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0: 很重要，所以山楂、麦芽炒制的加上陈皮佛手啊，既有促进消化啊、改善食积、要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而且它干嘛？它可以调理气机，陈皮佛手可以理气疏通，是不是？大部分吃完了堵在这儿就觉得哎，放在这儿下不去，它不通了，它不痛快啊！这两个有调理气机的作用。
1: 嗯，这个今天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四款代茶饮，这四款代茶饮呢，咱们如果看看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对号入座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啊。这养生壶你闷出一壶来，这一天都够用了，全家俩人没问题。今天说了，就说来着了，今天有手法啊，有一些穴位，我们就是坐在这儿啊，办公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啊，不妨动动你的小手，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孟大夫给我们传授传授如何点穴。
0: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五大穴位啊，按一按有这个快速提神啊，帮助我们改善下乏困倦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坐在办公室，你说哎呦，我这买这个不方便，对吧？我这每天上班够忙的，我哪有功夫去这个药店说再买点代茶饮？我买了我也没时间泡啊。不瞒您说，这天天跟大家说代茶饮，这我有的时候一上午一口水就顾不上喝，我老跟人说你在喝水。对，我说我何止喝，我连时间泡也没有，去了那儿开始查房，开始。所以我说这个我非常非常能理解，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很忙，真是说我身不由己咋整？没关系，咱这个就是您直接只要拿您的手摁一摁就可以，您不用准备说我去再去买啥，不用。咱今天教您五大穴位，第一个我们叫做头。

0: 乏力呀，有这种脱重感啊，那经常摁有这种浑身轻松的感觉。他就在小腿上，在小腿哪儿，哎，留个作业，您
1: 特
0: 回
1: 别
0: 去以后搜一搜。
1: 这特别好找，这个特别好找，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啊，俩手往这膝盖下边一扶，大拇指正正好好就摁这儿了。
0: 是的，是的，人一灵穴，还有就是我们说内关穴，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说心经上的一个穴，因为是不是跟我们说心火容易旺盛这个季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如果您觉得睡眠不好啊，觉得心火旺盛啊，您就坐在那儿，您按按我们说这个内关穴，腕横纹上两寸啊，两个肌腱之间，您按一按，有这种清心安神、缓解因为心火旺盛引发的这种失眠啊、乏力呀、平衡我们的心神，让您心中有清欢。
1: 这内关穴
0: 啊，
1: 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咱们手腕上啊，这几个穴位呢，这个不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实际的，就是一点一点的介绍说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因为呢，确实这个要求比较准确。咱们通过这个电台啊，跟大家拿语言去描述啊，怕大家按的不准。但是没关系，这五个穴位您上网上一找，都有特别特别清晰的那个图示，告诉您这个位置在哪儿。您就是咱们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坐着休息的时候啊，咱别光打呼噜，也别光玩手机，这个时候腾出手来也，其实就是这几个穴位啊。我想问一下孟大夫，是我全给他揉一遍呢，还是我可着一个劲儿，每个地儿我多揉一会儿啊？咱们大概怎么给这个时间分配，或怎么怎么样呢？
0: 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您就每个揉一分钟啊，早上揉一遍，晚上揉一遍啊，有很好的这个效果。如果您说我平时没工夫，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了，想起来我揉一揉，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揉一揉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您说我就重点脖子不舒服，哎呀头重如果，我就摁风池穴。我老觉得脑袋不舒服，我就摁百会。然后最近没胃口，咱就摁足三里。您说如果我最近这个老这个啊牙疼啊口腔溃疡啊睡眠也不好，咱就多按内关。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有侧重点的去按压。然后呢，当然您说我现在感觉浑身也没啥太多的不舒服，我就想保健一下，那我就从头这几个我挨个摁一遍也没问题。每一个呢，咱就摁个一分钟啊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点压就可以。您有的穴位您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酸麻肿胀。

0: 您还可以关注天天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九四五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

赵虚神情惧悚，面色苍白。这就是朕熟知的徐喜吗？举止无度，胸中无敌，既不知兵，又不知阵，狂而愚，暴而专。今日使之，书生狂言，滔滔之误国呀。永乐兵败，败于朕之知人不明，败于朕之用人不当，也败于朕之刚愎自用，巨贱自专呐。9月9日，西夏军30万众抵无定河西岸，黑压压一片，威仪数十里，已称黑云摧城之势。敷延禄勾侠高永能、高永亨之兄进言：敌出至，位列城阵，当急出击之。徐喜叱曰：尔何之？王师不鼓不列阵，遂以万人列阵城下，以屈真所部精锐。敷延禄选封军万人列阵于无定河东岸，自己坐桥门，执黄旗号令三军，是五旗禁止，形同演戏，诸将啼笑皆非。西夏军纵铁骑渡河，屈真急声进言：此乃西夏军精锐，号铁鹞子军，冲击力强，凶狠剽悍，可趁其半渡而击之，使鹞子落水，铁骑失威。若让其得地登岸，则其风不可当，请主帅速速下令出击。徐喜举旗不露，怒斥屈真趁敌半渡而击，虽胜意不无，吾当待其上岸而与其决战。将士见敌骑安然横渡，茫然失色。屈真跪于桥门之前，哀声请求：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事显防守。徐喜大怒，举剑逞威，尔为大将，奈何欲

0: 顺局，局见断衣襟，破直血血奏表，捧衣襟奏表面东跪拜，衣襟奏表托侍卫，举剑自刎殉国，为屈真裸险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丧士卒义夫20余万，徐喜李继悲哀的死，高永能壮烈的死，李顺举从容的死，20万士卒义夫悲惨的死，是皇帝赵顼悲愤欲绝，仰面泣噎。永乐兵败彻底毁灭了他14年来变法的理想，也彻底毁灭了他对现实朝廷中枢重臣王圭、蔡确、蒲宗孟、张藻等人的信任。他的思绪又一次转移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在司马光、苏轼身上寻找希望和寄托，寻找未来朝政的转变，寻找另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王圭读完唐报，捧出一个袖珍木匣呈上，
1: 此乃内侍押班李顺举殉国前遗呈圣上的衣襟奏表。
0: 皇帝赵顼挣扎站起，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用颤抖

的消息，锥心裂胆，左臂之床艰难坐起，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怆然呼嚎：苍生何故？天啊，真的要亡大宋吗？他呼嚎声未了，两眼翻白，目斜嘴歪，仰面跌倒，神志失迷。陪同刘安世进钓鱼庵看望司马光病情的范祖禹和侍病于侧的司马康都惊恐失色，范祖禹急忙去延请医生，司马康抱着父亲捋胸呼唤，刘安世自怨自救地用拳捶打着自己的头颅：我糊涂，我真糊涂，我不该以永乐兵败之事告知司马大先生啊。司马光在儿子的呼唤声中苏醒过来，望着床前的刘安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舌头僵硬，欲语不能。他凄然闭上眼睛，心底浮起一层哀伤。朝廷中枢重臣轻动兵戈所引起的政事危机，和自己晚年提绝江明的命运，更加浓重了内心难以冰释的焦虑情结。大宋历史的进程似乎已陷于急流回转、徘徊不前的漩涡，14年风风火火的变法似乎已到了该总结的时候。再度中风，性命至危，这是中风病人的大忌。范祖禹很快请来了为司马光专治中风病的老医生，这位医生叫李兰亭，字墨魂，时年78岁，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原为仕宦子弟，醉迷华佗扁鹊之术而轻蔑仕途，因其家境殷实，持以医术谋生，虽医术升冠洛阳，但很少出门看病。洛阳留守御史台几位高官曾重金延请医籍，均遭冷眼拒绝，但对司马光中风之急却招之即至，十分用心，半年来也确实显示出医术的高超。李兰亭在范祖禹的引导下匆匆走进钓鱼庵，冷目杀了刘安世一眼，便一声不响地坐于司马光的病榻前，迅速

自有朝廷重臣左理乾坤，何劳你这局外之人费心熬神呢？齐英会之出现于洛阳，全然是几个失权人物百无聊赖之举，你何必混杂其中？郑国公复辟两次，任宰相一次，任枢密使，前后20多年，有何作为啊？陆国公文彦博三次任中书将相，职权近30年，有何建树？这两个大人物加在一起，还不如王安石7、8年间来的热闹。

幻是屈尊来钓鱼庵会见，若蒙允准，老夫可避居钓鱼庵外待命，恕可保军食无虞。范祖禹请示司马光，老师

0: 本交谈中，皇帝的梦境破灭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冷却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给各位讲的新闻故事当中，哎，不断的有这类的案例。什么呀？就是啊，这个在国外东南亚某些国家有那个电诈园区，这说的已经是很多了，引起了咱们国家政府和警方高度重视。为什么呀？他这个电信诈骗的园区，这些坏人跟这个地方搞这个电信诈骗，诈骗无辜受害的群众的钱财，这行为这个性质，这不需要多说了吧，道理很清楚啊。而且呢，通过这个新闻报道咱们知道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被这个坏人，电诈园区的这帮坏人想各种各样的理由，设各种各样的圈套，把他们给骗到该国该地，把他们骗入了电诈园。进了电诈园，哼哼，你要想出来那可没那么简单呢。轻则你得让家里头汇过来大笔的银钱，说的这个再直白一点，就类似过去早年间这个土匪绑票，你得赎票啊，一个意思。你要是不赎票呢，哼哼，那可是对不起了。哎，这种事情不是没有。所以说呀，很多人啊一开始他真的是抱着哟，听说啊在国外啊某个地方，东南亚某国，在那个地方找工作合适，能挣着钱，行啊。有人是打算啊到那地方挣大笔的银钱。那位说，在国内好好找个工作不就得了吗？哎呀，不是希望能够多挣钱吗？嘿，钱能生钱不费难啊。哎，多多的挣钱，到国外挣的还是外汇呢。就受到了电诈分子的蒙骗，被人家给蒙蔽了。哎，许以相当丰厚的薪水，就让这些受害人哎呀，心向往之啊，你看心眼活泛了。于是呢买了飞机票，好像有的飞机票这机票啊，甚至于是电诈员给他们先花的钱，机票给你买了，理由是说什么呢？有的是去工作，有的是什么呀，到那地方去旅行。哎，各种各样的实惠，就把这帮人给骗去了。骗进电诈园之后没说嘛，嘿嘿，这你可就走不了了。嘿，来得你去不得，踏踏实实在电诈园里头按照这个他们这个头目的要求干坏事。干嘛呀？你看，进行电信诈骗呀。哎呦，有的人说我不会呀。不会不要紧呐，是不是？也不是谁一开始都能成为骗子和坏人的呀。哎，好吗？你可以学呀，我们可以教给你呀。得，在电诈园里头啊，哎呀，真是暗无天日啊，过的那个日子是度日如年。后来有的呢通过各种的渠道，当然也是咱们国家政府警方，哎，这个跟这国外啊加强了联系和合作，对这个电诈犯罪行为进行了打击。所以说呀，解救了相当一部分人，当然也有一些个就是干坏事的这些个电诈分子被抓住之后遣返回国，回国呀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给您啊交代一下背景，相信您也是了解的。但是这里头呢没说嘛，邪门还有这么一类人。哪类人呢？哎，我是下头啊慢慢给您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

就是受骗上当，被坏人骗至在该国电诈园内啊，非也不然。等会儿，那位说，您说的呀，这也是啊，这个有人啊，这个想着到国外去挣钱，结果让人家给骗了，说的好好的，也包括去什么国外旅行之类的啊，给你提供工作机会啊。这主他跟那个上述情况不一样，他是怎么回事呢？哎，后来啊，因为这个人家这国家那个警方啊，跟咱们国家也联系了，这儿还多出一位来啊，这个您劳驾受累给了解一下，

电诈园区，小什么都不会，小学都没毕业，最起码的他不会用电脑。你这电信诈骗你得会用电脑啊，这是他们这儿最基本的技能啊。那位说您还挺了解。嗨，新闻报道里面都那个都说了呀，他呢他不会用啊，不会用电脑。这小头目一汇报完毕，这大头目一琢磨，看起来此人不可留啊。好吧，那就让他回去吧，啊，3万块钱。这主一听也行啊，那个虽然说你没让我在这工作，给我3万，谁说的？谁说给你3万啊？啊？你们说的呀？告诉说我不会用电脑，在这儿不留我了啊！我到你们公司来求职，你没有录用我，没关系啊，我可以回国呀。对呀，你不是说了吗？给我3万块钱，谁说给你3万了？电诈园区那帮坏人说了，你得给我们3万。你拿3万，这是你的路费。然后呢？然后我们再让人把你从我们这儿接走，再把你送回去。这过程当中，他不需要挑费吗？啊？3万块钱

主动去的。那目前呢，目前仍在该国的警察局，已经替他和他的家人联系，看那个意思早晚也得把他接回来。接回来是接回来啊，哈，就他这行为，那位说了，呵呵，真是透着邪门。你看，公安机关将做出相应的处理。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故事，这让我想起来一首诗。这人家那个说评书的经常说的一

盗岛的啊，所谓盗岛的就是这个就是盗墓贼啊。这过去早年间叫摸金校尉，嗨，就是盗岛的盗墓的。对，这个他们呀中上了一块地方，哎，看准了啊，这是两省交界之处，这个地方了不得，嚯，发现了一座巨型的土堆，哼，其中必有玄机呀。哦，他们认识，嗨，你甭管认不认识，反正他们发现了两省交界之处。对，那位问了，哪个省啊？哪两个省啊？这个不重要。后来经过这个有关部门文物专家的鉴定，您还别说，还真是让他们给看着了，这个地方真有一座古墓哟，战国时候楚国贵族的墓葬。哦，那位说，如此说来，没说吗？到底是哪两个省的交界之处不重要，在这儿发现。

了，那叫洛阳铲。对对对，我不了解这个，反正呢准备开挖了。哎，看看四下无人，赶上这个黑更半夜，正准备开挖，哟呵呀，为什么强调是两省交界之处？这一股啊倒倒的，正打算下手要盗墓，结果呢，哟，在这个墓葬附近啊，土堆嘛，在这个地方啊碰上同行了。但是呢他们不是这一路的，他们是哪路呢？他们是另一路的啊。你看在这个交界之处，这两路两拨人碰上了，呀呵，没成想啊，另一波倒倒的盯上了同一

墓室就能看见了。哎呀，真是啊，哈哈哈哈，美好的目标就要实现了。哎呀，大把的银钱就能挣到手了。正在这节骨眼上，警察赶到，将这一伙儿，这两伙实际上两伙合成一伙这个盗墓贼当场抓获。你瞧，实际上啊，这个墓葬这处文物这个地点，这个政府啊早就知道了，这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呀，他们在这通折腾能不被人发现吗？那位说，那这两伙后来合成了一伙，那个就差一落洋铲，他们就能实现他们这个啊，他们这个大目标，这那个这帮人啊，什么下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3: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了全国之后，自以为得过三皇是功高无地。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

是为了找到传说当中的仙。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得老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了，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了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也最

旁。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阿旁一名是根据此宫四阿旁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意当中亦可解释为曲处、曲于、亭之曲等。阿旁宫盘结旋绕是狼腰漫回、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就体现了这种四阿旁广的风格和特点。而正是由于阿旁宫建筑的这种风格，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旁宫时也说：“此以其形命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旁宫，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若于阿上为房。那这个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的注释曰：“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旁，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这就是说，阿旁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而从考古发掘来看，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旁村一带，是古代阿旁宫的遗址所在地。从发掘出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阿旁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在阿旁村村南附近

山上白云缭绕，山巅盖满了积雪，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关于太白山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说远在远古的时候，华夏大地是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年年风调雨顺，家家安居乐业。有一年，西北方凶狠残暴的苍龙和黄龙入侵到了中原大地，苍龙口吐寒风，冻死人畜庄稼，黄龙则掀起满天黄沙，要覆盖这个千里沃野。人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便纷纷向天而呼。天宫的玉皇大帝听到人间的哭泣哀嚎之声，十分烦躁地说，草芥百姓真乃大胆，如此呼天抢地，扰乱蟠桃盛宴，该当何罪？来自民间的上仙太白金星连忙奏本说，恶魔苍龙和黄龙星妖作怪，涂炭百姓，望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以救民于水火之中。玉皇大帝说道，夫为天上之王，不管人间事，再说眼下正摆蟠桃宴，该派哪位大仙前去呢？太白金星连忙说道，小仙愿往。玉皇大帝一向讨厌太白金星多事，今日喜庆之际他又来奏本，于是就不耐烦地说，仙卿愿往，朕就依你，速速出发。说罢又与众仙人饮起酒来。话说这位太白金星得令后，连颠带跑地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急去的祥云，追上了苍龙和黄龙，喝令他们快滚回来。黄龙非但不听，反而喷出了砂石攻击太白金星，苍龙也大吹冷风想冻僵太白金星。而太白金星力战二妖，终因年迈力衰渐渐地支撑不住，但是他又怕苍龙和黄龙继续南侵，便想用自己的身躯和双腿阻挡黄龙和苍龙。只见太白金星一坐下去，倏然间化成了横贯千里的太白山脉，身躯变成了太白山的主峰，双腿变成了两旁的峰峦。苍龙和黄龙见太白金星坐化为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便猛烈地撞击太白山，而太白山纹丝未动。于是这两个畜生只好灰溜溜地向西北方向退去。从此啊，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太白山海拔

家，一户姓李，一户姓周。姓李的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人都叫他李老好。自幼生长在太白山之下，早年丧失父母，年过二十还未娶下媳妇儿，于是他到处求亲拜友，想找一个如意的姑娘为妻。但是别人一打听，他是山里人，老实本分，面貌丑陋，所以总是没有人给他提亲。这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了，李老好还是没找到媳妇儿。他看到太白山到处荆棘丛生，坡陡路滑，朝山相克，行走极不方便，于是他就横下了一条心，拿起铁铲，每天早出晚归的修路，所以人们又叫他李善人。有一天，李善人正在修路，路的前面坐着两位白须的老翁在下棋。李善人刚要绕开前行，这两位老翁忙停下棋问道，你修路干什么？李善人回答，我看山路太陡，相克行走不便，故而修路，想行善积德。善事很多，你咋不干别的呢？其他的事我干不了。原来这两位仙翁就是太白神仙，神仙就看见李善人憨厚朴实，不由得有些动了心，就问他缺些什么好帮忙解决。李善人说，我自幼父母双亡，家中又无兄弟姐妹，孤独一人身居深山老林，到处求亲也没有人帮忙，只求老伯给我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好媳妇儿，我将永远感恩不尽。神仙捋了捋胡子说，只要你诚心修路，广行善事，总有一天会找到好媳妇儿的。而另外一户姓周的人家，年过半百，早年丧妻，膝下仅有一女，年方18，生的是如花似玉，但是自幼是个哑巴，但是周老汉仍然视其为掌上明珠。周雅姑的年龄一天大出一天，但是怎么也找不下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老汉为此急的是整天心里发愁。话说有一天，这周雅姑采野菜回家，在路上见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跟着她左右不离，一会儿飞前是一会儿飞后，他走着走着就碰见了正在山上修路的李善人，而这个时候金鸡却在两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

0: 听见，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前不久呢走进了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见证了意念控物的神奇时刻。使用者头戴轻便脑电帽，想象右手握拳，仿生机械手同步握紧拳头。这脑机接口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起了信息高速路，把脑电信号转化为了机器指令。团队2014年推出神功一号系统，康复设备已经落地全国10多个省份、数十家医院。神功神耳系统可以提取大脑放电波形，帮助医生把人工耳蜗调到最适配的频道。据了解，我国脑机接口企业的总量已经突破了200家。团队深耕20多年，拥有脑机交互领域世界最大的专利池，脑电识别精度、控制指令数量和信息传输率3项核心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来关注一下昌平实验室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团队研发的 RNA 编辑技术 LIPR， 在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这一严重遗传性罕见病中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这也是我国原创 RNA 编辑技术首次进入临床研究，也是国际上首次将 RNA 编辑应用于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治疗，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话说 RNA 编辑技术 LIPR 无需递送外源编辑酶，仅用一段工程化设计

计划涨价的时间表和幅度也有影响。那今年九月份预计苹果将举办秋季产品发布会，届时可能会推出 iPhone 十八系列产品，包括一款全新折叠式的 iPhone。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开会的时候或者下午犯困的时候，忍不住会打个哈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呢？其实啊，您别自责，那是您的大脑正在悄悄给自己降温呢。过去人们总以为啊，说打哈欠是因为缺氧，不过现代研究推翻了这一点。关于造成打哈欠的

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

0: 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呐、啊、等等啊，一些容器呀、啊，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0: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我今天刚看了。一位网友给我说，他家是怎么做的？他家买了鸡蛋以后，是拿湿抹布来擦这个蛋壳，擦着蛋壳，他觉得蛋壳上不是有一些

0: 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杀灭这个沙门氏菌。那范老师，到底有没有比较规范的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你也给我们说说。
1: 按照传统的标准的开水冲鸡蛋的做法，

0: 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两三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七八十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但是如果你操作的不到位，会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你没有烫那个碗，这碗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污染，尤其是那个抓了蛋壳的那个手又去抓碗，还扣到那个碗里头啊，
1: 而且很可能就拿这个碗的沿儿磕的那个鸡蛋。
0: 对对，甚至很多人是直接在碗沿上磕那个很脏的鸡蛋，所以这个蛋壳上的一些脏东西，带着那个沙门氏菌的脏东西，直接就掉到碗里去了。那量可能微生物的这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然后它放水去冲的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可能也没有完全烧开，一个是没有完全烧开，另外就冲的水量不够，因为毕竟这个碗的温度不可能是70度以上。一般来说，然后你冲的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本身它是室温的，对不对？它也不可能直接就到很高的温度。那如果你冲的水温度又低，而且冲的水又比较少，这样迅速的温度就会降到70度以下，那就不能有效的短时间起到杀菌的作用，就会比较危险。所以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1: 对，冰箱里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相交叉的污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上磕，那你在锅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成了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直接掉
1: 到那碗里。对，一磕一震，对，就掉碗里了。
0: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

0: 对呀，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1: 嗯，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稻草啊、鸡毛啊，甚至鸡粪，那你说怎么储存它比较好呢？
0: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常见。首先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是跟其他食物隔离开来，跟手啊，跟其他的食物，跟冰箱里的其他食物都要隔开。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装着，或者一个盒子装着，就专门装它，就不要跟别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要吃之前，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洗一下。那么洗一下以后，如果说你很在意，比如说给婴儿啊、幼儿啊要做食物的话，你在洗了之后，你也可以拿沸水稍微给它烫一下。这个洗完了，这个池子是要再刷的，你就是再拿一些洗涤剂，把池子给刷一下，这样就把池子里边这些可能污染的细菌给它去掉，然后手也要好好洗一下，然后你再磕这个鸡蛋就问题不太大了。
1: 对，其实这个土鸡蛋啊，或是老一辈很爱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只要方法对了，大家放心吃。其实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甚至头疼脑热了，家里人都给我们做一碗这个开水冲鸡蛋，又叫朱雀汤，就它的确是哈去火，还好消化，甚至有些老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滋补汤。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营养吸收率，真的比全熟的。

分不熟到一部分熟到全部都熟，而且有点干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营养成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蛋白质的含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可能会变，比如说在冲鸡蛋这种加热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其中的。

0: 光是一个鸡蛋清里边，它就有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专家告诉我说，鸡蛋的蛋黄膜和蛋黄里边已经分析出了200多种蛋白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种细微的功能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食物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已经是确认蛋清里边的一些蛋白质，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抗炎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要是家的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比如说70-80度，不是100度，很可能能暂时保留一些蛋白质的活性。而这种作用可能对于比如说嗓子疼的康复啊，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然后是不是这些蛋白质能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毕竟咱们对食品的了解还不够，将来没准会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种开水冲鸡蛋以后，我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有人说他的这皮肤病什么白癜风什么的好了，
1: 嗯，
0: 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的问题好了，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可能某些人的情况哎正好他就有一些效果。所以传统养生把它作为一种食疗的方法，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论文而已，有待于我们未来再去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凡是有疗效的事情，那就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吃法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哎，不那么渴，不那么燥热，而且不容易便秘，就是便秘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是的。
0: 那他这种，
1: 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我可爱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了，哎，我吃完觉得可去火了。
0: 对，那说明它对这种炎症反应可能是有些好处啊。传统养生说它是养阴的，是吧？清热的什么的。
1: 嗯。
0: 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清什么热呀。
1: 对，所以
0: 他也没
1: 有，其实他
0: 有
1: 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
0: 对，哎，是这样的。那有些人还容易拉肚子呢。那也有网友说了，我吃就不行啊，我原来就容易拉肚子呀，我原来就怕冷啊，我现在一吃这个，那我拉得更严重了。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还是听听自己身体的感觉，尤其是消化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你就小心了，因为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抵抗力也比较差。而我们说的这种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就很高，甚至有可能某一些营养成分还会少一些，少吸收一些。
1: 因
0: 为
1: 好像
0: 是这样
1: 不完全熟的，还有一些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1: 嗯，
0: 鸡蛋清里存在着大量的抑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成分。这个不能怪那个鸡啊，鸡其实它是想抑制一下其他的动物吃鸡蛋。除了我们人之外，其他动物也都是很爱吃的啊。但是不像人这样会烹调，但是生吃太多了，它可能就受不了。这样就可以控制它们吃生蛋的这个量。而我们人类很聪明，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把这些妨碍营养素消化吸收的蛋白质，通过加热的方法给它灭活掉。比如说里边有什么卵抑制剂呀、卵黏蛋白呀、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的蛋白酶抑制剂，
1: 好像什么抗生物素蛋白、抗胰蛋白酶，我还查了一下。
0: 是的，抗胰蛋白酶的这种蛋白质就是非常妨碍我们蛋白质消化的。然后抗生物素蛋白或者叫生物素结合蛋白 Everdeen 这种蛋白质，它是会跟一种 B 族维生素叫生物素的高度绑定。所以呢，我们平常听生物素这个词儿都觉得奇怪，哪有这种维生素啊？没听说过呀。但实际上是因为生物素这个东西不太容易缺，如果你别的维生素不缺，一般这个也不会缺。而且鸡蛋里生物素含量是挺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含量高有什么用啊？只要鸡蛋清那个蛋白质给它一绑定，那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素的缺乏，连续

0: 其实大家吃这种半生不熟的鸡蛋的时候，要稍加注意，要留意一些，不要就想到它有这个抗炎啊，有去火的这些好处，也要想到可能又有一点负面作用。是这样的。
1: 所以说给孩子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仔细。如果说孩子也没有什么病的话，嗓子也没有疼哈，没有什么需要食疗的这种情况，也不必经常每天给他吃。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品卫生，要小心这个沙门氏菌带来的麻烦。
0: 你这孩子拉一次肚子啊，得一次急性肠胃炎也是很受罪的。那么其实就说到这点啊，因为大家现在就是食不厌精嘛，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高了，那就说，哎呀，为了避免这个沙门氏菌，我以后都买可生食鸡蛋吧，贵是贵点，但是它干净，甚至有的鸡蛋还上面写着这个无菌蛋，现在可能有相关的要求，不能写无菌蛋了。无菌蛋和可生食鸡蛋的这个区别，其实你也可以再给我们。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老年人吃药过程当中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忘吃药，尤其对于一些老年慢性疾病来说，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就来聊聊老年人吃药的话。

0: 字写上饭前吃饭后吃都标注的非常清楚。
1: 对，
0: 但是因为药一多就确实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忘了吃不记得吃，而且还会有些老人可能吃的过程当中就随便停了，这是不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是的，我们曾经在北京市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多重用药啊，就是指每天用药的这个种类超过五种以上的这个比例能达到80%，
0: 80%都是五种以上。
1: 对，
0: 就算一种一片药也是五片药，
1: 是这个意思。而且您还包括其他的药，它可能一天要多次服用，一次要服用2到3片，那这种比例就会非常高。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老人在吃药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我们叫他认为的药物不良反应，比如说有的人皮肤过敏啦，或者有的人觉得胃肠道不舒服，还有些人呢出现一些头痛头晕的情况，他会自己的觉得可能跟药物相关，然后就会把某种药停掉。可能慢病这个病吧，它最大的特点是我停了这个药吧
0: 不明显，
1: 看不出来，
0: 对，看不出来什么不良反应或者不好，
1: 等我过个一个礼拜或者过一个月我再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这指标不好了，然后我们再回溯原来家里这一抽屉的药之所以没吃完是因为漏掉了药物，
0: 漏掉药物。所以您看啊，这个忘记吃啊，然后不记得吃的过没吃过，然后包括这个漏了，或者包括长期就不停了，就是停药不吃了哈，这些可能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来说，咱们就拿说糖尿病这一种疾病，如果不能规律吃药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和风险呢？
1: 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我们现在认为糖尿病呢是一种慢病，而且它是现在影响到中国人健康的四大慢病之一。那糖尿病呢，它是需要把这个血糖啊长期维持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老年人把饭中吃的药或者饭前吃的药或者睡前的药停掉，那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血糖波动非常大。
0: 这就是很多患者都会说，我明明吃了药，怎么一测血糖监测的过程当中，前几个月还挺好，这几个月怎么又高了哈？
1: 对，会忽高忽低。
0: 忽高忽低啊！
1: 还有些老年人，李凯老师可能知道，他忘了，就说我这顿本来饭前吃的药，我突然想起来，我这顿没吃，我补一个吧。这补的过程中就会加重低血糖。
0: 低血糖，两个药就合在一块儿了。
1: 对，而且不合适的点儿吃这个不合适的降糖药，确实会诱发很明确的低血糖。我们在老年人群中也做过调研，发现呢，在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00多名老人中，有80%的人曾经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过由药物所诱发的低血糖。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好多老年人形容这个低血糖的状态是一种濒死感，特别特别痛苦。
1: 对，
0: 然后这种状态下他可能比如说因为药物引起低血糖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抵触心理，我不能再吃这个药了，我吃这个药以后低血糖啊。
1: 是的，我们也在研究中去看低血糖发生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跟心理关系，有2种心理状态，一个呢是对低血糖的恐惧，第二种呢是对高血糖

0: 一些血糖的波动，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有时候用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出现低血糖的这种风险，很多人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和考虑哈。
1: 其实这个药物的主要作用机制，它是一个葡萄糖依赖的促胰岛素分泌作用。什么概念呢？就是血糖高的时候它起效，

0: 行更相应的替换，
1: 是，
0: 所以也提醒我们在线的老年人，原来如果您用的是老的治疗方法，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的关注，然后现有的这个药片的种类又非常多，也可以尝试找医生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为毕竟现在研发出来的新药其实要比早先的一些传统的药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对对
0: 同时呢，我们也寄希望现有的治疗方案真正能够带来老年人的并发症的减少啊，血糖波动的减少啊，还有他的生活质量提高，非常重要。
1: 所以我觉得潘奇主任所说的特别的实在啊，就是原来因为糖尿病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胰岛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哈，一直有一些治疗方案，但是我们说科技的创新，然后药品的叠加，包括全世界包括中国科学家的不断努力，让患者的这种舒适性或者说这个便利性会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好，可能这个方案的调整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啊，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进步哈。那潘主任还想问问您，我吃了这个双周制剂之后哈，你想2周我才吃一回，那我是不是就心里边把这个心放肚子里了？那血糖监测是不是对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不管用什么样的药物方案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血糖监测在目前的这个中国糖尿病指南依旧是五驾马车中不可或缺的，而且我们也发现良好的血糖监测本身这个行为就可以降低血糖，所以说您要不查，其实您并不知道到底吃米饭还是吃肉哪个升高血糖啊。当然反过来说，我们用了这种新型的2周吃2片的这个长效的考格列丁，它是不是真正能带来血糖的获益，你查了才知道。
1: 对，我觉得要是我瞎说哈，我可能说我

0: 就也是在全国招募过程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您可以就近去这个中心去了解是不是在这个项目里面您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和这个我们叫一些监测和并发症的检查。当然呢，如果我们这个中心没有，其实这个药本身也进入到医保，也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是不是适合您。
1: 是，所以我觉得潘主任所说的，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罹患多种疾病，多种的一些基础疾病，像糖尿病是我们国家人群发病人群比较高的一个疾病了，怎么能够让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是贴近这位患者的，包括让他的生活不受过多的一些干扰和困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医药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在努力工作当中，出台了或者说研制出了很多惠及我们患者的一些像考格列丁双周制剂哈，其实我觉得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让他能够安心的吃好药，减少很多的负担，对于他今后的糖尿病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年前五月，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
3: 今天北京将会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

0: 可同时申报，最多减。
1: 六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大会搭建了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海外分会场加西藏拉萨国内分会场三地联动的布局。大会呢将会在6月27日到7月3日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寺街区打造数字潮市，为市民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
0: 雨后，北京野生蘑菇大量生长。北京农学院教授张国庆表示，北京大型真菌有上千种，但可食用菌类仅占2%到3%，绝大多数毒性未知，用图测或 AI 识别都不靠谱。同一种菌在不同光照下长相差异很大，普通人难以辨别，千万别乱采乱吃。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消息。商务部昨天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何亚东就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0: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何亚东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企业加强对接。
1: 关于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说呢，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涉台的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经贸合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敦促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国铁集团昨天首次发布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3.98万亿元，营业里程增至16.5万。

0: 是包括在本届世界杯上，捂嘴球员可被直红罚下，五秒之内掷出界外球，发出球门球或角球等规则，将在包括中超等三级职业联赛、足协杯在内的国内赛事中全面推行。
1: 今年四月，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正式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赛事判罚新规则，并且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推行。
0: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2-1战胜了德国。凌晨4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库拉索队0-2输给了科特迪瓦队。
1: 而在土耳其和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呢，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为捂嘴说话领到了红牌，从而成为了新规执行以来第一个被直红罚下的球员。
0: 国际新闻，来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昨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约200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说呢，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他还表示，相关数据将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持续更新。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蒙塔尔万

0: 议的批准经历了数月的延期，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会大幅度的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0: 卢比奥在参加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做出了上述表态。他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且达成最终协议，但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都设有美军基地。
0: 央视总台记者了解到呢，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官员的话说，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没有获得显著的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1: 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有关伊拉克考虑退出欧佩克的报道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
0: 声明强调，应当根据欧佩克各成员国可持续生产能力，对原油产量配额进行重新评估。这一主张呢，符合所有相关国家共同批准的协议，以及对伊拉克安全和经济状况的相关谅解。
1: 声明指出，欧佩克成员国及其合作产油国已经开始逐步恢复此前削减的产量，预计未来数月内将完成所有自愿减产额度的恢复工作，这将有助于提高伊拉克的产量配额。因此，任何有关产量配额或产能水平的诉求，都将通过欧佩克及其合作产油国框架内既定的技术和协商机制予以处理。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5 摄氏度。

0: 询问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爷爷。
1: 上客服的话也是给咱们有尝试沟通过，也给您去尝试申请过，因为这个票品呢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是凭证件去观看的，就是谁买了谁去看嘛，凭证件观看的，取不了的话造成损失的话确实挺让人心疼。
0: 王女士认为平台的退票规则属于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视作无效格式条款。还有整整一周就主动联系了平台来协商这个退票，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啊！我认为呢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0: 那么票务平台制定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主管部门对此有没有约束？记者了解到，猫眼票务平台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主管部门为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于是记者就此事咨询东城文旅局，对方回复称，
3: 我们经过和平台协商，根据订单规则，他这边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退款，如果还存在异议，建议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0: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演出票务纠纷问题，去年四月市民李先生在大麦平台购买权志龙澳门场演唱会门票，下单支付后发现订单为菲律宾场，李先生当即申请退票，却被平台以特殊商品为由驳回。后续他了解到，共有300多名消费者遭遇同样问题，其中部分消费者维权成功，但是只拿回70%票款，而他始终没能办理退款。
4: 4月30号6点之前可以退70%，收30%手续费。我那天的的确确申请过了，我也有电话的，就那个通话记录。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退了。而且他们收30%手续费，你觉得合理吗？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当前各票务平台退票标准差别很大，大麦等演唱会平台实行阶梯退票机制，分时段梯度扣费，演出取消可全额退款，另售退票险保证突发情况。猫眼区分演出类型，大型演唱会配套阶梯退改，但很多儿童马戏、小剧场演出设置了严格的截止时限，超时一律不予退票。虽然平台已有各类退票规则，但依然存在消费者认可度低、难以接受的情况。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表示，演出票务设置退票机制，本意是为防止黄牛囤票倒票，维护市场秩序。
5: 为了限制黄牛票，才导致他们设置这个退票时间嘛。但是，确实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的，由于生病或者其他的特殊原因安排导致不能去，而非简单的倒卖票务一刀切。那这个是这些票务平台和演出的主办方应该去履行的一个义务。
0: 赵律师分析，对于退票问题，消费者维权面临两大困难。
5: 第一个的话，还是最普遍的，花很长的时间和诉讼的成本去维权。第二的话呢，目前呢，由于没有直接的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相应比较确定的判罚标准，因为个案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嘛。法院也只能通过个案去判断。
0: 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对此，赵律师解释说，目前这项政策只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出台配套细则，缺乏具体可执行的实施标准，这也导致了各大票务平台执行尺度不一，诸多退票乱象难以有效约束。
5: 目前呢，在市场上呢，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去限制它的，只能说这个文旅相关部门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出台更详细的监管的方案。
0: 一桩普通的

0: 管方、平台方、消费者同时发力，只有规则清晰、执行有力、维权通畅，演出市场才能持久叫座又叫好。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0: 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

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

0: 指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

0: 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2: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

0: 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

0: 查报告显示，花烟岛蓝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

0: 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
1: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

不仅解决了立项难题，更撬动了央企主导、政府补贴、社会参与的多元融资闭环。电力增容、管道更新、电梯加装，每一项工程背后都是对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回应。改造不只是硬件更新，更是暖心治理的升级。项目设立临时党支部，依托居民诉求清单化解邻里矛盾，盘活闲置边角空间，打造休

0: 北京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三号桥原址，应用查看清水河水毁修复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密云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防汛措施。镇村干部要严格值班值守，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9%，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一到五月，市财政部门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821.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44.4%。从主要支出领域来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24.6%，

0: 险。
1: 面对中考，也有家长用双保险应对未知的焦虑。王女士自称是躺得比较平的家长，初三的模拟考试女儿发挥得不太理想，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其他方案。中考前，他找了一家国际学校的普高班给女儿兜底，
2: 希望孩子能多一个选择，因为普高班最后可以高考，也可以走国际办学。有了这个底以后，就更不焦虑了。考试这件事儿，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考成什么样，我觉得都是你得接受的结果嘛。
1: 中考从来不是人生的定局，当立交桥取代了独木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条路都通往各自的远方。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高考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的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明天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明天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为高考报名时登录报名系统所用的密码。如果考生忘记密码，请按照网页提示找回密码，或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本人所属报名单位申请重置密码。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10点，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今年上半年的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申请共25459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申请共38400。

0: 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1: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 7.0 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九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
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

0: 即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5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限时退票挡在门前，演出票退改的合理空间在哪里？
4: 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演出票退票难，除了概不退换的强硬规定，还有精确到分的刚性时限。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提前一周在猫眼平台申请退票，被平台以超过退票截止时限为由拒绝。当消费者的突发急事撞上商家的退票时限，到底是规则不讲情面，还是条款暗藏陷阱？一边是政策要求建立梯次退票机制，一边是一刀切的格式条款。演出票退票的合理空间究竟在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4: 在猫眼平台购买了三张31日下午3点一个61儿童的马戏票。
5: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场马戏全名叫做六一快乐加拿大 Israel 灵秀马戏舞马。他们一家三口的门票一共花了870元。5月24号晚上，孩子学校通知活动时间与马戏时间冲突。5月25号一早，他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文字回复称，非常遗憾，根据该演出项目的规则，您的订单确实无法办理退票。王女士随后查阅了这场演出的退票规则，其中关于退票截止时间的规定让她难以接受。
4: 订单协议呢是写明退票截止时间是5月11点18分，即便在时限内退票呢，也要扣除一定的这个手续费。退票时间呢还精确到了分，实际上是谁也无法预知一周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广大的消费者也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5: 王女士继续致电平台客服申诉，平台客服回复说，
6: 电话客服和在线客服方案答复权限的话，这边都是一致的。
5: 在演出开始前两天，王女士不想门票浪费，再次联系平台客服询问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凭票去看马戏，但客服回复说，
7: 我看客服的话也是给咱们有尝试沟通过，也给您去尝试申请过，因为这个票品的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是凭证件去观看的，就是谁买了谁去看嘛，去不了的话造成损失的话确实挺让人心疼。
5: 王女士认为平台的退票规则属于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4: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视作无效格式条款。还有整整一周就主动联系了平台来协商这个退票，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啊！我认为呢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5: 那么票务平台制定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主管部门对此有没有约束？记者了解到，猫眼票务平台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主管部门为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于是记者就此事咨询东城文旅局，对方回复称，
8: 我们经过和平台协商，根据订单规则，他这边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退款，如果还存在异议，建议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5: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演出票务纠纷问题。

0: 弃乘票款，而他始终没能办理退款。
1: 4月30号6点之前可以退70%，收30%手续费。我那天的的确确申请过了，我也有电话的，就那个通话记录。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退了。而且他们收30%手续费，你觉得合理吗？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当前各票务平台退票标准差别很大，大麦等演唱会平台实行阶梯退票机制，分时段梯度扣费，演出取消可全额退款，另售退票险保证突发情况。猫眼区分演出类型，大型

0: 一样嘛，法院也只能通过个案去判断。
1: 2024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对此，赵律师解释说，
0: 目前呢，在市场上呢，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去限制它的，只能说这个文旅相关部门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出台更详细的监管的方案。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

0: 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

0: 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1: 欧美贸易协议最终获批，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0: 财经科技方面将聚焦黄金拉升重返4000美元。
1: 我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的珊瑚礁蓝洞。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高考呢，作为人生的一个节点啊，它是一场知识的较量，也是一次心理的考验。
1: 对，
0: 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人以为会如释重负，却发现啊，很多考生陷入了一种心理的困境，

个计算机啊，官方反复在强调冲文保这种梯度确实折射出考生个体命运要做一种审慎的考量。有的专家说咱要选城市，因为城市里呢就业呀，文化呀，或者说实习的机会呀，甚至博物馆呢各种各样的资源比较好。但是如果把城市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那有一些院校的综合实力就不考虑吗？所以我其实是希望考生嘛，根据自己的分数位次、职业规划、院校层次、专业实力进行一个综合的权衡，稳妥

0: 6598个，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是38406家。
1: 配置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或拨打电话12580来查询结果。由于今天网站的访问量较大，建议错峰查。

0: 停放、充电、道路安全上投入更多治理手段，让北京交通体系更加完整可持续。
1: 嗯，哎呀，这个和我前两天看的新闻哈，就是真的让我感慨很多。就同样是城市公交，我们北京是依托着公交的优先路权，还有轨道交通、公交这个网络，咱们融合起来精细化这种线路，然后保持一个高效的出行优势，就是非常的稳定，积极向好。但是有一些中小城市，我前两天看到的就是可能都已经在缩紧老幼出行的优惠了，那可能是那些小城市就是私家车也比较多了，网约车也比较多了，或者电动车出行非常的多元哈。当然也是由于一些城市规划线网方面或者是公交通行它这个路权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总之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就是优化线网的布局，精细化调整福利模式，找准接驳的服务定位，能够让大家在出行的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2: 这两年有的时候的公交车它不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也能放开，就特别好，就私家车能走，其实特别极大的释放了这样一个路权的使用啊。再来说说最近的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完成改造换新通车了，这条路连接东城和丰台，原先是东宽西窄，中段呢被楼群切断了，如今是全线打通了，成为双向三车道的城市次干路。

0: 那么报告的作者是受试者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他仍在报告中宣称所有被试最终存活，并主张这种方法优于保存血、干燥血等其他输血方案。
1: 研究人员指出，这份报告揭示了当时日本医学界全面卷入侵华战争，以科学研究之名实施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形成了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这份罪证原件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有力控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水质容易出现大幅波动，已作出系统部署。
1: 根据监测，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全国一至三类水质比例平均下降10%。一些地方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的问题突出。生态环境部将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充分发挥水质自动监测站的作用，逐一识别问题断面。
0: 那么其中对白洋淀、洱海、丹江口水库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水体及时启动一湖一测应对方案，同时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避免上游排污下游买单，一旦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确保妥善处置。
1: 再来关注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近日正式启动，这是自2002年以来的第33次实施。
0: 为什么要调水调沙呢？因为黄河水少沙多，大量泥沙淤积下游河道，形成地上悬河，非常危险。调水调沙就是通过水库联合调度，人工制造洪峰冲刷这个河道，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让河床不再抬高。
1: 那今年小浪底水库蓄水量比去年多近10亿立方米，水量更充沛，预计呢冲刷效果更好。整个调度将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将超过1亿吨。想看黄河飞瀑奇观的，预计7月6号左右在小浪底能看到。不过提醒大家，这场放水大秀可不是为了观景，而是守护黄河安澜的关键举措。
0: 再来分享一个关于通勤的好消息，不少家住都市圈跨城上班的朋友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通勤

0: 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不断刷新记录，我国电力科技正从跟跑并跑迈向全面领跑。
1: 简单的说一句，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别提气的新闻，41千瓦不仅是数字的跃升，也是一个大国

那最低气温24度上下。那么周日的上午啊，新一轮的降雨就要展开了啊，预计这个降雨可以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傍晚前后啊，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下午。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周日的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那么经过短暂的这个停歇后啊，周日的后半夜开始，北京将迎来这个第三波的这个雷阵雨天气，预计这个降雨呢可以持续到周一的傍晚前后才会结束。不过这个降雨呢具有间歇性，29号的夜间这一轮的降雨天气告一段落，周一的最高气温呢是比较略低一些，29度。总体来看，未来3天多这个降雨天气，特别是周末这2天降雨时段持续的是可能这一直持续着，所以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奉劝大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区域，以免发生。